天破斧他春夏生命。

一阵

0: 本期全来了汇聚多剧种佳作，共赏梨园经典，群英荟萃，经典名段。全来了邀您一起好戏共欢赏，在丝竹雅韵中感受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多精彩，敬请期待卷儿来了。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海莲喽，
0: 也罢，上帘去。

连身九宝，惠泽生民。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言德棒禅功课，不在雷片，在脸。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两个吧，两个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4002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 行吗？阿宝，就这么办。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格力
4: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私自陶侃案来，不免。

0: 此一事，请将阁下。
1: 来来来。

0: 旁撒下钓鱼钩，钓得鲜鱼苦美酒，这样的快活哪里有哪里有。我倒是活人了，原来是此八林的斑鸠哦。
1: 此话怎讲？
0: 你是个姑姑。
1: 我倒是活人，原来是龙脉的金鸡。
0: 此话怎讲啊？
1: 你是个公公。
0: 哎，老汉，我是个少翁哦。

0: 哎，姑姑啊，
1: 喊老汉做啥子？
2: 公公，你是清早下河的，还是方才下河的？
1: 老汉我从早就下河喽。
2: 你可曾看见一位相公啊？
1: 一个相公啊，哎，他是咋样的打扮啊？
2: 此人头戴青巾，身着蓝衫，腰系刺套，后跟小小侍童，身背琴剑侍相。不知他雇何人的船往临安去了。
1: 哦，我想起了，刚刚有个相公头戴青巾，身着蓝衫，腰系丝绦，他乘二娃子的船下临安去了。哦，
2: 有意雇你这船儿前去赶他，不知可赶得上么？
1: 嘿嘿，你雇旁人家的船呐、啊，他就赶不到了。雇老汉我只知一舟，犹如坐板子上擦清油啊，这么一溜，嘿嘿，就赶到喽。哎，姑姑啊，我要问你。你与哪个相公有亲呐、啊？
2: 无亲。
1: 有故？
2: 无故。
1: 好到非亲非故，你干他做啥哟？
2: 公公有所不知，我本临安人士，托那位相公带奉家事往临安去。
1: 啊，姑姑，你看呐、啊。往临安服侍的人多得很喽，你怎么单单托他带这封家书呢？
2: 有道是，一封家书值万金，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与旁人不相识，故而大舟追此人。
1: 啊，你们是相识的喽？
2: 是啊。我们时常会面
1: 啊，如此说来，那你们两国人一定是有
2: 啊。公公，休得胡说，我与他乃是朋
1: 朋，是船朋，是风朋啊。哦，是喽。你看天要下雨了，是不是叫老汉我带件斗篷？
2: 哎，都不是的。
1: 嘿嘿，我猜对喽，你们两个啊是朋友哦。好啊，老汉活了七十九，没得见过姑姑与那男娃儿打朋友哦。
2: 朋友不朋友，我有银钱叫你收。
1: 哦，你有钱呐、啊？好嘛，那我就要得多哟。
2: 你要多少？
1: 我要个孙猴儿打跟斗啊。
2: 这是多少？
1: 10.08万。
2: 哎呀，哪里要得了许多嘛？
1: 不要把你活到哦，我是满天的寒假哟。
2: 那我就地还钱。
1: 好啊，你还嘛。
2: 我与你大顺跟天。
1: 借我一两银子啊，一千，好多啊，
2: 一厘哟。
1: 好啊，亏你说得出口啊，还不够老汉我吃杯烧酒的嘞。
2: 公公，讲个实价吧。
1: 讲个实价，好

0: 就要你3000银子吧。
1: 哦，3000银子。
0: 不错，3000。
1: 可赶得上我？
0: 嗯，赶得上我。
1: 好，我就赢你3000。哦，日是公公明，打条来。
0: 我慌。
1: 打条来。
0: 我忙。
1: 打条。
0: 哎，我慌喽。他好着急呀、啊，还要与他做做耍嘞。哎，姑姑啊，3000银子取不到哦。
1: 怎么取不到？
0: 嗯，不够我的水脚钱吗？
1: 那你要多少？
0: 嗯，我要6000。
1: 哦，6000。
0: 不错，6000。
1: 可赶得上我？
0: 嗯，赶得上我。
1: 好，我就与你6000。
0: 哦，
1: 日次公公打条、哎。
0: 我慌啊！
1: 打条。
0: 哎，我打我。
1: 打条、哎。
0: 我慌哦。哇，6000银子还是取不到哦。
1: 怎么又取不到了？
0: 哎，我要9000呐、
1: 啊。哦，9000。
0: 不错，9000。
1: 公公，
0: 嗯，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咋个是老汉的不是？
1: 方才你要3000，就与你3000。要6000就6000，怎么又要9000？
0: 这才够我的水脚钱吗？
1: 你分明是在熬我啊！
0: 哎，那我在熬你呀、啊。
1: 那我就不去了。
0: 哦，你不去了，好嘛。不去了，你就赶不到那个相公喽。不去了，好，呸呸，我全开了。
1: 公公公公，
0: 哎，
1: 我就与你交钱。
0: 与我交钱的，好，你等着，来喽。你展开些我的绳子上去喽。

0: 手啊，起手。
1: 起脚啊，起脚。
0: 你为何起脚啊？
1: 你哪里起手嘛？我还不起脚啊。
0: 我们赤家人起手，如同你们苏家人见礼是一般呐、
1: 哎呀，这我都不懂了。哎，哪里有
0: 什么啊？
1: 传钱呐、
0: 啊？龙梁案子会与你。
1: 哎，姑姑啊，全家不打国货钱喽。
0: 好，等着。
1: 嗯，好。哦，哎，姑姑啊，你看你这银子不好哦。
0: 好银子。
1: 哎，你看呢、啊，今是写个小眼眼呢，叫虫子打了吧。
0: 十素文银放我第一。
1: 哦，这是好银子啊。
0: 好银子。
1: 好，好银子，我再退你六千。
0: 好银子为何不要？
1: 收你三千就够了，哪里要得了好多啊？
0: 方才你不是要交钱吗？
1: 方才你不是说你有钱吗？那我就要得多哟，我是在与你做耍嘞。
0: 哎呀，你耽误我好久哦。
1: 我来头啊，赶得上啊。哎，我来与你打过跳板呐、啊。

0: 钱。
1: 我稳当啊！
0: 稳当啊！你看，嘿嘿，比青石板还稳当嘞。
1: 我是未曾打过粥啊。
0: 我来头，我抽你哈子就上来了。

0: 慢慢走，不要开水，不要开水，哎，
1: 看你这个人，不要开水啦，
0: 哎，哎，哎，好了，上来了，上来了。

0: 不要怕，你看呐，我的船流到江里去了，身子不是还带着吗？
1: 吓死人了！
0: 你看，老汉的衣服也打湿完了。
1: 你快些上船来吧。
0: 好，来喽来喽，侯展信，身子上去了。哎，不要怕嘛，老汉上船来喽。

0: 不慌，我们这里有个丑龟呀、啊。
1: 干么是香龟？
0: 哎，不错，是香龟。开船的时候要说过四言八句呀、啊。
1: 不说也罢、啊。
0: 哎，一定要说嘛。哎，我说个啥呀？哎，刚刚下过一阵雨，又吹过一阵风，好嘛，我就说个风雨呀、啊。雨打船破，风又来哟，顺风波浪把船开哟，白云阵阵催黄叶，咕咕

0: 话，方方六，我们闲谈闲谈喽。
1: 快些开船吧。
0: 莫慌，你看这里的水很平呐，就是不推嘛也摇得。不过啊，你今年好大贵庚呐？

0: 是酒水呀。好嘛，你老喊我打个重根吧。
1: 你也是酒水呀。
0: 我七十九喽。
1: 是啊，你七十九，我也是酒水，怎么打得重根呐？
0: 我把这六十岁的花甲不要了，用十九岁与你打个重根呐。

0: 哎，
1: 空中飞的什么鸟
0: 啊？哦，这你都认不到啊，鸳鸯鸟嘛。
1: 哦，鸳鸯鸟。
0: 哎，不错，鸳鸯鸟，白日宾翅而飞，夜晚交颈而眠，雌雄相伴呐、啊，好比人间的夫妻一样。你看他两国好亲热哟。哎，哎，不爱了。
1: 哎呦！
0: 哎，你看飞得那么高，再说爱了。

0: 哎，姑姑，你看那前面就是二娃子的船喽。
1: 啊，相公。
0: 哎，哎，你莫慌嘛，既杆子我就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山面海，整合望湖，古老和现代，市井和人文，交织出宁波这座千年海港城市的气象万千。在这里，一个以勇为名的年轻剧种为这片土地孕育，带着宁波人迎潮踏浪、敢为人先的性格底色蓬勃生长。勇剧也叫宁波滩簧，起源于宁波三江交汇处的田间地头。早期年间，民间艺人用山歌小曲的方式来说唱新闻、描述故事，这种传递信息的形式深得当地民众的喜爱。
1: 因为我们最早呢不是戏曲，是曲艺，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它的唱腔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没有那些城市性的东西，而且都是朗朗上口，反映老百姓身边的那些故事。到后来呢，慢慢有对子戏两个人，到后来就有三个人，再发展成了就大戏。
0: 民国时期，宁波滩簧跟随着当地商人的脚步来到上海，面对新兴的艺术样式，宁波滩簧的艺人们五彩重长，大胆吸收舞台布景、灯光造型等元素，逐渐开掘出自己的发展道路。1950年5月，宁波滩簧取宁波旧称勇字，该剧种正式定名为勇剧。勇剧属滩簧腔中的花鼓滩簧类，是板腔体曲调与曲牌连缀体的混用。勇剧的旋律清新活泼，贴近生活，而勇剧人也恰恰利用勇剧旋律的特点，使得勇剧在轻装戏、时装戏中大放异彩。随着一代代勇剧人不断发掘创作，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双玉蝉三部作品应运而生，成为勇剧历史上的经典之作。2002年，由勇剧名家王景文、杨柳汀担任主演的勇剧《点漆》斩获文华大奖等各类奖项，被称为勇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任时事变迁，风云流转，曾经在勇沪两地并蒂花开的勇剧，如今只剩下宁波市勇剧团一个国办团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如今它就坐落在奉化江、余姚江与甬江的三江交汇之处，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在这个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勇剧团体中，不仅有如杨柳汀、王景文这样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们面对时代的变迁，不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有一大批年轻勇剧人，他们坚守传统，以青春的力量守护着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2: 说起来也是，也

0: 巧的，小家伙开学第一课的时候邀请就是每个家长就是跟同学们说一下我们那个工作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机缘巧合，本来是我要去讲讲泳剧，然后后来因为单位有演出然后临时的，然后我就没去，没想到这次还是得去。
1: 张新义是宁波市泳剧团泳剧第八代传承人，作为宁波泳剧年轻一辈的中坚力量，他经常把泳剧艺术带进校园。这一次他来到了自己女儿的班级。
2: 好啦，阿姨是一名戏曲演员，而且呢是我们宁波本地的泳剧戏曲演员。那阿姨先跟你们讲一下泳剧是什么。泳剧呢，它是非常就是贴近生活的，就像话剧家唱一样，就是把生活带入到舞台上。下面阿姨想邀请你们几位同学上来跟阿姨互动一下，好不好？小丁，还有谁呀？何心怡上来。你看看阿姨啊，把手，你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对了，兰花指，我们公主都是兰花指啊，兰花指。然后你看这个要把门栓咔哒，对，咔哒打开以后，然后反手，我非常棒，来把门打开，对，然后我要出门了，非常棒，我们来点掌声。
1: 张新义的到来让原本平静的教室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泳剧的魅力。虽说这只不过是一堂简短的泳剧课堂，可或许已经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2: 拜拜宝贝，拜拜宝贝们。今天这堂课还是不单单他们孩子有收获，我也挺有收获的。你看这些孩子在刚才多么开心啊，多么活跃啊，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他们一种向往，一种惊喜。戏曲进校园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他们多感受感受我们泳剧的魅力。
1: 热爱艺术的前提是要了解艺术，这是泳剧演员张新义对待泳剧的态度。
3: 我等下去上海了。
4: 好，待会儿去啊。
1: 而宁波市泳剧团泳剧第八代传承人苏醒对待泳剧事业的发展又有自己的态度。这一次他将只身前往上海，参加由粤剧名家赵志刚发起的多剧种新杂剧《伪装者》的定妆照拍摄工作。
3: 拜拜拜拜拜拜。

0: 多聚众新杂剧《伪装者》，以明星云集、聚众荟萃为特色，集合了多位梅花奖演员。永剧的年轻演员苏醒，抱着学习的心态，积极争取参与演出的机会。
1: 二一走。
2: 去上海，我说，我就算争破头，我也要去争取这个名额。我们是一个小剧种，小剧种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壁垒？我首先要保证的是出镜率，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才能让永剧有一些影响。那是我自己要去争取，也是为我们剧种去争取的一个机会。
0: 如今的张歆艺和苏醒是宁波市永剧团青年一辈中的中坚力量，台上他们是合作默契的搭档，台下是共同努力的挚友。面对团里新来的第九代永剧新生，他们将携手为他们出主意找问题，在青春版折子戏首次见观众之前进行一次内部节目审查。
3: 嗨，我回来啦！
4: 哎呀，你这是风尘仆仆的赶回来吗？
3: 怎么样，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我们待会儿就开始了啊。
4: 差不多，他们在刚化。
3: 待会儿就看你们的了啊。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妆可以，很漂亮。

0: 那么再看。
1: 他们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排练，也不知道他们能到底怎么样汇报的啊。
2: 每天都挤出时间来。
1: 啊，我们戏曲还是这样，就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2: 对，
1: 两天不练师傅知道，
2: 对，
1: 三天不练
2: 这些戏全部都是
1: 大家都知道的，
2: 都是我们以前演过的嘛，毕业大戏啊，办法剪刀啊，
1: 对对对，
2: 像你那雷雨啊什么的都这些，
1: 对对对，
2: 嗯，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对，可以的，可以的，可以。那我们开始吧。那苏醒，
1: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都大家都很忙，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做一个排练的一个集中展示吧。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吧。
3: 命替玉波明王送到冯家去。
4: 不。

第九代青年演员是宁波市咏剧团里最年轻的一代，平均年龄仅有20岁。在张歆艺和苏醒的带领下，他们正学习着咏剧的基础代表性剧目《雷雨》《双玉蝉》《半把剪刀》。

0: 近年来，人才梯队的建设是宁波市永剧团工作的重中之重。老一辈艺术家有他们的坚持与理想，年轻一辈也有他们对待永剧事业发展新时代的抒发与表达。如今的宁波市永剧团拥有四代传承人的宝贵财富，他们共同扶持，一同成长。
1: 其实传承，我一直在说戏曲团体的传承包括创新，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人去传承。我觉得永剧的发展，包括我觉得所有的剧种，就是出戏出人，这个是每个院团我觉得都要走的，或者说都要探索的一种方向。
0: 今天第八代永剧传承人张新义和苏醒将邀请他们的师父和团里的弟弟妹妹们共同前往四明山，为附近的乡亲们献上一场青春浪漫的沉浸式演出。四明山是宁波有名的避暑胜地，这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宁静与美丽，同时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去处。为丰富山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苏醒和张新义带着剧团第九代青年演员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柳青先生，为四明山的乡亲们举办一场沉浸式互动演出。村庄里的戏迷们满怀期待，早早的就来到了民宿等候。
2: 沈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什么？第一段我们谁知道？朋友先来一段啊？
3: 不是你吗？
2: 有没有？
4: 啊，不是你吗？
2: 为什么是我？
4: 那肯定要打个头号呀。
2: 打个头号对吧？那我们先来一段永剧当中最经典的半把剪刀唱段，好不好？好，半把剪刀，那就好。来，是谁？找个搭档啊，找个搭档，
3: 搭档，
2: 你点啊。
0: 这不是剧场内的正式演出，但却是一次最自然、最富有生活气息、最没有距离感的永剧互动。戏迷们轮番点戏，甚至还开嗓献唱。
4: 拔兰花的，
2: 拔兰花。

用句经典作品《半把剪刀》《千要下雨娘要嫁》等。

0: 轮番演唱，零距离的联欢带给大家无比欢乐。
1: 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子表演，感反正心情比较愉快嘛，然后很开心。
2: 看完的感受就是，颜值都很高，这些小哥哥小姐们很震撼啊！就我们就这种的那个氛围啊，从来没有接触过，就跟演员面对面的那种啊。以前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在舞台上面演，然后我们在下面，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然后感觉很亲切。
3: 天下第一团，我们永续只有一个剧种一个剧团呢、啊，我们的生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还是坚守在这个山头上面，我们在坚持的，尽管我们有许多困难，但是不要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特色，这一点我们要有自信。
0: 当白日的光芒缓缓褪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景文忙完白天一天的工作后赶了过来，永剧团的四代演员一起开启了一段静谧而温馨的私语时光。
4: 但是讲故事给你们听听
5: 的，讲故事，
6: 对对对，讲给他们这些。
4: 那么以前我们演出啊，条件要比我们现在艰苦啊。那么演出你睡在什么地方呢？你在一个庙台
5: ，
4: 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打扫，满地都是灰，猪猪王啊。那么到冬天呢？
2: 哎，这地上多少冷啊！
4: 这个地上什么呢？稻草。
7: 哦，
4: 稻草铺在这个底下。
8: 那个年代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开心，
5: 对，
8: 就非常非常开心，真的是苦中有乐。
4: 现在电视上面也好，手机上面也好，有许多的戏曲的东西都有的，以前我们没有，现在你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你只要去用心去学，能看到好多的东西。
2: 现在太多了，
4: 只要用心，这个很要。
2: 还有什么流行音乐呀？
5: 对，
2: 还现在还很火，师傅，
4: 是戏曲
2: 的东西，对，嘉靖戏曲，
5: 就是说，
4: 传统的基础上，在画
7: 创新
4: 演变。
8: 对，我讲传统先要把它打得扎实。
2: 对，
8: 贺磊，把它最近做个把兰花嘛，来唱一下，
7: 贺磊，
9: 青丝丝，不拉。新春一色的绣花，
2: 现在有子
9: 啊，有几笔墨，
2: 他的节奏不一
9: 样，为何有绣花，为何浓地有悲伤，浓浓却浓啊。
0: 靠山面海，三江环抱，山海江湖之间塑造了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也孕育了永剧这个依然年轻的剧种。他走过高潮和低谷，又在新一代永剧人的热情和创意中再次迎潮踏浪，心向山海。如今永剧不仅在三江口上空回响，更带着坚定的信心迈向宁波周边的地区，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源自心灵深处的喜悦与感动。永剧有多少种可能？这是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探索和追问。每一代永剧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书写答案。

风一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周帆、邵展环等主演的湘剧《夫人如箭》。湘剧《夫人如箭》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切入，通过细腻的表演与动人的唱腔，深情演绎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与家国情怀的交织，展现了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5载
2: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3: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8: 一路相伴，
9: 情谊绵长。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25周年！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1: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25载携手耕耘，
3: 一路相伴，
12: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 生日快乐！
12: 福建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4: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15: 西宫娘娘庞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6: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去希望岸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

0: 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夫人欲其言，
1: 夫之欲其言，
0: 夫人欲其言。

0: 我自有两匹兵，搂头战军，欲与齐元丑恶之刀戟。
1: 夫妻干嘛狼顿，与其念之切切。
0: 心替其伤好，精神其坚，夫人一切控意芳心。
1: 今臣举事卑职于何？
0: 朝廷依然兵法，国师大有空位。
1: 夫君忧国忧民，终得一战宏图。
0: 今夜月光失水，往来俱尽，令我以情深虚华。
1: 情深

0: 父亲体甚爱，为赐两丈旗，
1: 一丈明蚕嘞，一丈明蚌体。
0: 蚕嘞，蚌体，乃是父亲年少之时亲手所织。
1: 蚕嘞，谁若不伤，蚌体陪伴夫人。
0: 你我相约，每欲凑一事物，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与父亲遥寄相思。
1: 是啊，你我婚后聚少里，多过相约，每逢数晚之夜，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与父亲遥寄相思。
0: 与君之约，
1: 与卿之盟，地久天长。
0: 父神，
1: 云情

0: 琴声，浏阳能否听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我的
2: 琴弦断裂，
0: 夫人可知琴弦何姓也？
1: 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四同一于八月十四。

0: 父亲，你学什么？什么玉囊？是水玉囊？
1: 国国变法，我不成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又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四同四。
0: 父亲，你在学什么？
1: 七句我的话，今日谋强国者，天下佩服佩服，皆有者也。
0: 天下佩服佩服，皆有者也。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记住了。福神，福神，
2: 云琴，
0: 福神，云琴，
2: 福神，福神，
0: 哎呀，
2: 云琴，你怎么了？
0: 干妈妈，我这是在哪里呀？
2: 在你浏阳大夫的家中啊。你刚刚是不是睡着了啊？
0: 是，仿佛做了个梦。
2: 梦见福神呐、
0: 啊？梦见呐、啊，不过，干妈妈，福神今日可有喜讯？
2: 没有，
0: 没有。高妈妈，你有事吗？
2: 哦，冬季将至，你怕北方寒冷，要我雇人给福神送棉袍到北京。我已经把人雇来了。
0: 你先去，我这就来。
2: 哎，
0: 福神雨季。

千里十五年，原有相受一世，我今悲某业，受谢此心，我三位私行一人，寻看此心，我一生阴草一跪，四神其苦我以一副火焰。

0: 要哭了，都不要哭了，俺早要悲愤，每人一斤一炷香，哭三哭斗，都回去吧。老爷，据七少爷云，我高妈妈回七少爷家性情未改，全家老小都到了。
1: 派人去接李云呐、啊！哦，
0: 派人去接了，今日借口到家。
1: 关照过接他的人啊，楼上咱不向他透露风声。
0: 关照过了，只是刘洋现在梦枕恨雨，怕梦不去打呀。
1: 能瞒一日是一日，能瞒一时是一时啊。
0: 是。
1: 谭宗，
0: 哎，老爷。

0: 老爷啊，您不是吩咐今天谁都不许哭吗？怎么您自己辛苦了啊？
1: 我不哭，
0: 不哭，
1: 不哭，谁都不许哭。谭宗啊，
0: 老爷，
1: 你让我都去片刻。
0: 是。

0: 快雪地运他先在哪里？
1: 他去到了廷芳七公子领救的庙里。
0: 他去了廷芳唐氏东领救的庙里呀、
1: 啊。看到了七公子遗容。
0: 看到了谭嗣同的遗容，哎呀，那身受烽火的遗骸，怎么能让他看见呢、啊？
1: 可怜李渊，看着那曾经英俊潇洒的七公子遗骸，他，
0: 他
1: 直颤抖。

0: 只留泪不学花，也不哭。只缠斗只留泪不学花，也不哭。然后呢？
1: 然后，等着眼摇着牙，依旧地依旧高，摇摇晃晃，飘飘浮浮，
0: 失魂落魄的径直走回了家。
1: 人呢？
0: 回到房里，换上丧服，学要来见老爷。
1: 怎么不见他呀？
0: 老爷，你一定。

0: 我就是他娘家的保姆，他死爹死妈，他与齐公子婚后生下唯一的儿子，不周赵遂夭亡。我见过他的伤心，见过他的痛苦，可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伤心，今天这样痛苦。过不去了，他一定是过不去了，老爷，你要救救他呀！哎哎，
1: 高妈妈，高妈妈，高妈妈，来来，快起来！高妈妈呀，我们谭家没有人把你当家人，当爱人吧？
0: 没有。
1: 即便于此，高妈妈，我也求你帮帮我，帮帮谭家，帮帮谭嗣同，现在的妻子李明夫人渡过难关。我要他活下去，活下去，拜托。
0: 老爷，你不要拜托我，我知道他一定是过不去了，他过不去。
1: 高妈妈呀。你我谭七旬一头白发，我求你啦！
0: 老爷，我们一同帮他，
1: 一同帮他。

0: 公爹呀，公爹！
1: 七嫂啊，你究竟要学什么啊？

0: 蹲倒杀人，凌迟之苦啊！杀人心肠，却当儿戏，况万人围观，情何以堪呐、
1: 我还听说把刽子手一边砍杀公子，那金长官一边还要听刑犯惨叫。
0: 可是我儿谭嗣同，直到被砍三十余刀，头楼落地，竟一身神隐皆无。自当我听到这番情景啊，只要一想起来，我便浑身颤栗，不能自己，日不敢为，夜不安寝。
1: 公爹，你告诉我，那天的监长官他心生明水？
0: 大秀是刚毅。
1: 公爹，再学一遍。
0: 刚毅，
1: 刚毅，刚毅，玉清，刚毅，
2: 你的嘴就流血了，眼睛也流血了。
0: 七嫂啊，你是念着仇人的名字心里恨吧？那刚一只是个监长官，
1: 监长官

0: 官失信，为虎下令那钝刀杀我夫君。
1: 刚毅是慈禧亲信，他或许对变法人士怀有仇仇啊。
0: 他也从此与我离任，记下了西海深仇啊。这股仇我一定要报，
1: 一定要报。
0: 刚毅，刚毅，
1: 哎呀，你到哪里去呀、
0: 啊？去京城，
1: 去京城
0: 刺杀刚毅，
1: 刺杀刚毅！哎呀，刚毅乃是朝廷大员呐、啊，你一个女子如何刺杀得成呐、
0: 啊？刺杀不成。我便自杀
1: 啊！
0: 我要死在我父亲的殉难之地，
1: 秦少啊！
0: 我要死在我父亲的殉难之地呀！
1: 秦少，秦少啊！你不能去呀、啊！
0: 让我去吧！
1: 不能去呀、
0: 啊！我的父亲。是每个都会想起他，三十一刀，想着我父亲被砍头时的痛苦，我彭天和也都会想，

0: 活下去，你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们都要活下去。
1: 你信吗？你要听老爷的话？

0: 许我一死，让我随我父亲安去。
1: 公爹做不到啊！你快点，
0: 你们救得了我妻子，救不了我命令，我一死去。
2: 夫人，一党之命，是荣华与梦幻，是死饶为常事，无心无悲，听己之啊！只要，
3: 传位少爷，传位少爷，哎呀，传位少爷，
4: 哎呀，
3: 哎呀，传位少爷，起来，起来。
4: 谭总，我学了，我妈不想见我爷爷，你让我去劝也没有用。
3: 哎呀，传位少爷呀，你听我学，你虽不是你妈妈亲生，可从小是七公子和你妈妈带大，他们膝下无后，是老爷做主，把你作为谭四爷和谭氏同年兄弟的金雕子，估计给你的妈妈。七公子死难后，谁不知道你就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也只有你呀，能够劝劝他。传位少爷呀，你爷爷卧病在床，他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他想见你的妈妈，定要大事交代呀。
4: 要不我请高奶奶跟我妈学。
3: 哎，好主意，拜托传位少爷。

云晴啊，传微学谭宗想请你去看看老爷，老爷的病重得快不能走楼了。云晴啊，我听老爷生病的佣人学，老爷他想让人把他抬过来见你。哎呀，云晴啊，你要听我的劝，去见见老爷。不管怎么学，老爷是谭嗣同的父亲，他是你的公爹，你不能无缘无故的不理睬他。人心，天下第一人心。

0: 儿媳不见公爹，公爹呀来见儿媳呀。
1: 老爷啊，
2: 哎呀

0: 公爹大病在身，还亲自来看儿媳，叫儿媳如何担待得起？
1: 七嫂啊，我让权威带花给你，劝你戒烟，你怎么还抽啊？
0: 公爹是来教训儿媳的。
1: 不是公爹学你呀、啊，谭嗣同去了三年，你抽了三年大烟。那谭嗣同生前可是不抽烟，也不喝酒，区区洁身自好啊。
0: 公爹的意思，儿媳不曾洁身自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啊，

0: 瓜之人抽几口烟倒也罢了，但你不能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里呀，白天半睡半醒，也无腾腾呐，夜晚长吁短叹，哭声哀哀，手滑血呀，寡妇不夜哭，你一个人的哭声闹得全家老小终夜难眠。哎，这三年下来，你看看你呀，好好一副端庄秀丽的容颜变得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你是存心要把自己折磨死啊？
1: 难道公爹不夜失魔？你不抽烟，但你喝酒，每天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精神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虚。谭嗣同才去了三年，公爹已经病得卧床了。
0: 公爹喝酒，那是心里苦。
1: 儿媳抽烟，也是心里苦。我学了不要你们救我，你们偏要救我，救不了我的人，救不活我的心。公爹，回去吧，抚养条子我会尽责，公爹请求我会带孝告妈妈。爹，
0: 七嫂啊，你

0: 就是人心啦，又能怎样？
1: 你拿真言看着我，回我的话。
0: 看着呢，你去吧。
1: 你是不是怨恨我啊？
0: 怨恨什么？
1: 你呀，你知道，你不学。
0: 知道你也不学。
1: 哎呀，谭总啊，你到门外去站着，不要让人进来。
2: 是。
1: 权威高妈妈，你们站近些。浮生被害以后，七嫂是否听到传爷学在他被捕之时从他的居区收取了七封信？
0: 听雪了，七封信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信呢？
1: 被送到慈禧手中。
0: 写了什么？
1: 我在信里通知违心变法，使秀才造反大逆不道。我还在心中痛骂谭嗣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宣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0: 你终于把他学了起来，你的那七封信送到慈禧手中，慈禧夸赞了你，是原来谭继勋谭嗣同两父

0: 不是一路人，于是你保全了性命，还恢复了一片风流，是吗？
1: 是。

0: 战思痛，为了国家不受李强侵扰而舍身兵法，为了四万万同胞平等平权而慷慨殉道，而你身为朝廷高官，他的生父却用如此狠毒的言语伤害于他，还要与亲生儿子断绝关系。谭嗣同就你后，你还家人家你在家中后堂设了个五子牌位欺定他，三年来你却不去家人提到谭嗣同，你怕谭嗣同三姑子还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公爹呀公爹，你的所作所为儿媳我都看在眼里，你让我这个做万辈的冤枉看你又有何面目面对我这个谭嗣同的
1: 学霸，把你压抑在心头三年的话都学去了。
0: 不学了，再也不学了，狗妈妈。点爷，
1: 云晴啊，我的好。

0: 玉清呐、啊，这是福神被捕前夜他托友人给我送来的一封密信。他的守则你最熟悉呀、啊。
1: 八月初八日，真是父亲。

0: 真情，兵法未测而决意成人，为免拘连家人而以父亲的名义写下心寒首封，心中可谓责难兵法责骂四同之业，请望知悉。
1: 父神，赐给公爹的那七封信函乃你亲手所写？
0: 是我所写，以父亲之口放父亲的笔迹。
1: 你是为了保护父亲保护家人？
0: 也是为了保护你我的夫人。
1: 如此说来，我误会了公爹。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父神，
2: 云奇，
1: 你不要走。父神，
2: 云奇，
1: 你不要走。

0: 允勤呐、啊，你没有错，是公爹呀、啊，不敢将事情相告啊。这是浮生遇害以后，我为他捐血的一副挽联，也一直未曾示人呐、啊。
1: 妖风并万古九州，无非是马赵旭在请求博士不得而知，公爹血滴是谭嗣同，你是你自己。
0: 谋逆之罪，株连马门，直到今天，谭嗣同还是清廷罪犯，他的遗骸还是不能在浏阳下葬呐、啊，允勤呐、啊，说实话，三年来你对公爹冷言冷语，不理不睬，公爹心知肚明。可是风雨迂回，尘缘未雪，公爹只能一。

0: 许了，儿媳妇又会放喜讯。
1: 不，我还有花絮。
0: 公爹慢慢学。
1: 谭宗啊，
2: 告你
1: 权威
3: 爷爷，
1: 高妈妈，
3: 老爷，
1: 你们都是真人，
2: 我们都是真人。
1: 云清啊，公爹要你跪下。
0: 我跪下，公爹有何交代？请请示下。
1: 公爹要托你三件大事。
0: 三件大事。
1: 第一，托孤。
0: 托孤。
1: 权威，父母早逝，你要尽心尽责养育他和他两个年少的姐姐。
0: 我应。
1: 第二，托家。
0: 托家。
1: 你虽不是他们长房长媳，但你只需打理贤良慈悲，谭继勋百年之后，你便是谭氏大夫的一家之居。
0: 我应。
1: 第三，椭圆。
0: 椭圆。
1: 一元。

谁关雎一品，走过湖北巡抚兼副官总督，可谓为何一事？当时候仍不。

0: 思彤是国民先觉、国民先驱、国民先烈，他的名字将永垂史册，与日月同辉。作为他在浏阳县的家人，我要你继承他的遗志，爱惜他的名声，又早一日谭嗣同成员昭雪，你要为他建造一座烈士祠坛，让家乡后人寄居他，
1: 寄居他，
0: 敬仰他，
1: 敬仰他，
0: 追随他，
1: 追随他，
0: 永远，
1: 永远。
0: 七嫂，
1: 公爹，
0: 云奇，
1: 哎，
0: 李云
1: 不在，
0: 你起誓吧。

0: 我李润有命于情，生于湖南汪城，父亲名讳李黄歇，母亲王氏。我六岁丧母，一十八岁嫁于浏阳谭家，公爹谭继勋，丈夫谭嗣同，婚后单有一子，未走周岁，不幸夭亡。后仅挑二房之子谭篡位，妻臣相和。三十三岁，夫君谭嗣同因光绪皇帝亲诏扶紧兵法，为了百日维新投早病故，我父等戊戌楼位之事被去即席，请使国三载，国运于衰，举国同胞于庆昭雪，然冤有非许，仇有未报，追心之痛日夜煎熬，请公爹年迈为我众人托孤托家托冤。李润虽为女子，受此千金之托，一息尚存，不负身亡人神共戒，天地尊之。
1: 于此我便。

0: 公爹，你还记得一年前我和高妈妈因何不辞而别去了一趟玉门吗？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老妖婆带着一干金臣逃往了陕西。儿媳，我打听到那个仇人高基也跟着逃跑，便用一万块银元买通了当地妻子，在后妈针下药毒死了他。
1: 老

请讲啊！你讲，我请讲。我请问你，我请问你，刘英今朝女学堂，不该行刺在坟堂。坟堂里正是灵月。

0: 哎呦，各位夫人呢、哎、你们颠来倒去，无非就是要奔喜与老李英夫人商议。真心小子，
1: 真心小子，
0: 干烧经费，不找老方，
1: 不义
0: 不修超载，
2: 要得。
0: 最好留言行，不要把女子羞答，对吧？
3: 办也可以，办到丹江大府地去。反正除了丹江，浏阳县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女儿送进新式学堂。
0: 办不到。
4: 哦，没见到。
5: 谭俊伟见过县长大人。
0: 俊伟先生，哎，怎么令堂里师傅还没到啊？
5: 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稍候，家母即刻便到。
6: 俊伟先生呐、令堂你何定要在浏阳办御事啊？
5: 家母一切言行均受先父影响，先父在世曾对家母言道：今日谋强国者，天下匹夫匹夫，皆有责焉。
0: 讲得好，
6: 讲得真好啊！
5: 家母今日邀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到达横塘府，就是想请你们领略英雄悲屈的浏阳县女子如何走在时代的潮头。你们

妹们，让我们挺起胸膛，迈开双脚，大步向前冲。

0: 气仗，各位行达有所不知，飞来的刘洋女子十分俗俏，是小学高校师范和缝纫师班，这群战士在坦氏大府邸熟悉的大走女子，将是学校京城后的第一期学生，你们仔细看看有没有私家的女子啊？
1: 我的妈！哎呀，该不是我家曾家不肯赞走的孙女秀姑啊？
2: 这是我家从小不忍心给她赞走的女儿李霞。
3: 哎呦哎呦，哎呀，可是我家发姐买的那的四姨太小恒啊！哦，
4: 这不是我家长粮饭饭粮长总家还是饭粮走的妈妹子，咦？
0: 银发，
3: 发，这是我的两个姐姐，谭群虚、谭群发。
0: 我也给你们看看被藏过的遗选走。楼森那名啊，家父听着我的鬼哭狼嚎，一狠心就把我的走给放了。家父学，宁可闺女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让闺女啊因这双小脚受一辈子苦。谁知道啊，他的闺女偏偏嫁给了法师不娶小脚女人的谭思彤。你们再看这个田走女孩，她叫刘平君。她呀是与我老谭家结了娃娃亲的孙儿媳妇，定亲那天啊，他还不在襁褓里。我对他父母亲说，我的孙儿媳妇啊，不许参走，一天也不许。
5: 多谢祖母。那我也两个乡吧，其实我呀，就是本县县长的
6: 太太。
7: 县长太太，县长太太，县长
6: 太太，女啊，带走女怎么了？本县就是西红太太的遗选带走。本县再问一句，你们愿不愿意卷走李云女士、刘洋女子释放啊？
7: 愿意，愿意，愿意。

0: 就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婴。生命何罪？
1: 抛弃女婴，流言无息。
0: 你是谁家女儿？爹娘不要你啊，奶奶要你。奶奶呀，给你取个小名，库儿。

0: 啊，跟奶奶回家。心脏，各位心大，很早我就想在浏阳办一所柔荫堂，居民收养这些被无辜抛弃的女婴，不知可行否啊？
1: 可行的，
2: 善行。
0: 于此利润，信待这些无辜的小生命，感谢中辈。
1: 修建烈士祠，新办玉学堂，现在又收养女青，问谢代表浏阳百姓，感谢唐夫人。

夫人与坚，积山欲朽包，积欲朽坦虚公宜包。此后于柔堪欲朽包，苦徒诱人从山海沟脉，终身平等，难遇平权。夫人因先行垂芳。清光绪23年冬，福生须臾山海。

0: 传位，替行长学金律师的款都筹齐啦。
1: 筹齐啦。
0: 行政府首养七营，还专门设了柔营局。
1: 是。
0: 哦，还有，我让你把我阁楼上你父亲谭嗣同的手稿都列过清单，都列好了吗？
1: 列好了，妈妈吩咐的每一件事，全位都会用心做好。
0: 娶了妈妈，你呀，就是谭家的主心骨，有你在呀，妈妈放心。
1: 妈妈，有我在，您放心。妈妈这么晚了还来吃汤，有事吗？
0: 妈妈今晚想与你父亲叙叙话，你去前厅等着妈妈。
1: 好，妈妈不要太晚。
0: 传位，等等，
1: 妈妈还有什么吩咐的？

了，人情了。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四月初三是你我结婚的呀。岂止一转眼啊，都三十余年了。自你走后，公爹托我三愿，我都完成了。今天面对你的亡灵，我感觉一身轻松，无限欣慰。我也要了解我的心愿。

我的心你都看得见，可是后15年你再也看不见，看不见啊，我也谢了。

0: 门百年之后，就在浏阳横塘湖边走一对冰的莲花，这个承诺你可不能忘记呀。夫人，你气力润，今夜来也。
1: 夫人，
0: 水在江哦。
1: 夫人，万万不可。
0: 为何不可？我要随我父亲而去。
1: 夫人，
0: 到底水在这里？
1: 夫人，断断不能。
0: 为何不能？我的使命已了，我要与我父亲团聚。
1: 夫人，
0: 莫非夫君献礼？
1: 夫人不哭，咨询断绝。夫人事情尚未奏完，夫人还要继续活着。
0: 你是谁？我还要为谭家老小，还要为女子示范，还要为那些蜥蜴而继续活着。
1: 活着？
0: 不
1: 活着？
0: 不
1: 活着？
0: 不，为什么不让我死？我不想一个人活，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

0: 是馒头画布，用银巧粗，我怕我到了九泉之下配不上你。
1: 你在我心中永远不老，永远年轻，你是我堂

0: 我想哭。
1: 哭吧。
0: 哭。
1: 哭吧。
0: 哭。
1: 哭。

0: 不是你，谈私通的夫人。
1: 你走两步的为王人，也走两步的为亲师了。
0: 走你的为王人，你的为亲师，我心甘情愿。
1: 夫人活着一天啊，夫君陪你一日。
0: 我活着一天，你陪我一日，
1: 难道不是吗？
0: 是是是，夫君。

0: 于斯，受人间百般牢骚，一世怎能抛恨去？他身虚积德，任地下许多折磨万难，切莫带愁来。君思忆于斯，受人间百般牢骚，一世怎能抛恨去？他身虚积德，
1: 谭库儿，
0: 许多折磨。
1: 谭佩聪同学，
0: 刘碧君阿姨，刘老师好。
1: 你在读谁的诗词啊？
0: 你任奶奶好好的，为何给自己写挽联？而且这副挽联也未免太悲苦了。
1: 校长的这副挽联含义很深，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理解它。今年是你任奶奶六十寿诞，康有为、梁启超联合赠送了一块牌匾，上是巾帼万人。哎，校长今天不是要参加你们高校办的毕业典礼吗？怎么还没梳理好啊？
0: 校长来了啊！你们看，校长今天穿得好洋气啊！
2: 云琴，你这身打扮是？
3: 这身装扮是我当年随你去上海时置办的。中华女学会在上海成立那天，你让我穿戴上我美好衣服。今天我想穿戴它参加

0: 香不香儿时诗记的新代女星啊？
1: 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杀，
13: 不。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看多位戏曲宝贝唱响传统经典，在举手投足间描摹出戏曲艺术的千姿百态，童心在戏韵，心火映星光，看他们用真挚的演绎绽放出传承的光芒。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25载，守正创新，
4: 梨园芳华，
5: 一路相随。
6: 25载，携手耕耘，
7: 一路同行，
8: 情谊绵长，
4: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3: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1: 祝戏曲频道
12: 越办越好！
13: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14: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5: 25载，并肩耕耘，
6: 一路相伴，
16: 情谊绵长。
6: 庆祝面圣，
17: 一路相伴，
1: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开播25周年！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8: 开播25周年！
2: 开播25周年！
19: 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1: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2: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20: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就领着我们去，
21: 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往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2: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21: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了热乎饭。
2: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21: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

0: 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2: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2: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2: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2: 与您共赏。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

0: 起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6: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但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
3: 去公司打工最靠谱，
0: 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4: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啊，我天天开。
4: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
5: 哎，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就这样。

0: 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1: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洪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

0: 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好好好。还没睡啊？
1: 你吃饭了吗？
0: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
1: 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1: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五十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1: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1: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在出尔反尔。这是白二爷吗？不敢拒绝。
0: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1: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0: 冬梅，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
1: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0: 是，你做得很好。
1: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大哥哥，周秉义，我郝冬梅，读医读了八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0: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1: 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和牺牲了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你那边还有水吗？来，来给你。炳坤哥，
1: 金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在这儿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叫双险，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的？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0: 咋了？你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0: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0: 不是你都知道了？
1: 哎，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0: 我告诉你啊，秉宽，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就是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服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你别告诉我，您现在是我领导。

0: 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嗯，光子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啊，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哎，给我吧，坐。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0: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1: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1: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一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
0: 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
1: 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
0: 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心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

别担心，早期的啊，能治好，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于这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0: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 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呀。我有对象了。啊？
3: 哎，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
0: 随我。
4: 啊？
5: 景田方案。
4: 景田方案。
3: 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
4: 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
3: 这你干嘛呀？你个大光头，没叫你大爷是吧？哎，干哥。
5: 哎，马聪聪。
6: 陈阿姨。
3: 晕了又摔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崔二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
3: 破嘴，啥都说。
4: 都长
3: 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杨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4: 啊，
3: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3: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4: 咱不知道啊，爷。
3: 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啊，走了啊！行，慢点啊！这个父子双双把班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0: 就这么多。
3: 行，回去吧。顾队长，
0: 哟，
3: 回来了。
0: 啊，嘿，最近大伙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那不应该的吗？
3: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0: 啊，抽一根。
4: 我戒了。
0: 得，
4: 那我也不抽了。
0: 哎喂，那个，哎，看看我这个。
3: 哟。
0: 不赖啊，你拿着，这儿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3: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0: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
4: 你别看五十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0: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4: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3: 你可拉倒吧啊！
4: 你腰，你把老骨头不要了？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那之前我生病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
0: 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4: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对他好？
0: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4: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哎，就这，行了，那两下子，你
3: 起来吧，
4: 起都起不来，还好，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 找个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够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占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着班啊？
0: 哎呀，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4: 嗯呢，
0: 量力而为，嗯，
4: 嗯呢，
3: 看着他啊。

0: 你放心吧，那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我送你，慢走啊。
1: 哎，
0: 我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2: 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昆儿啥人啥英哥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
0: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 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不知道。谁知道？炳坤知道。哇！哎，那个不是龚斌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3: 啊，像
4: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3: 哎，停！
0: 不想看。
3: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 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5: 光子片改造，
6: 咱们哪去？
7: 看看吧。
8: 先换，
9: 这上面写啥呀？
10: 拆迁政策。政策怎么说的？
11: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
9: 而且
12: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13: 行，得这人家呀，真。
9: 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14: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15: 哎，你说，李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16: 那肯定的，严哥是书记。可恶，
17: 他不知道是知道。
18: 哎呀，这是你们怎么了？
19: 哎呦我说，大熊啊，你可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2: 瞎叭叭，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
5: 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哎，你看看，要不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呀？<笑>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9: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5: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
9: 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17: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关子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9: 坐下。哎呀，
5: 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9: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4: 谢谢婶儿，
9: 来来来，
4: 好，
9: 来来来，
17: 都在这儿呢。
9: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
4: 啊，
9: 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
4: 都能填掉牙，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那你给问问啊。行，有机会我问问。
9: 啥？让光子片人帮王家屯去啊？
4: 啊？那你不胡闹呢吗？你也觉得是胡闹？
7: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定了。
4: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7: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4: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7: 纠正啥呀？
4: 纠正错误啊！
7: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4: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7: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 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儿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 可是在图纸上
0: 那儿耸立着10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2: 是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0: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子片。走吧。
2: 咋的，生气了？
0: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2: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
0: 相信我。
2: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3: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2: 你是不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儿。哥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3: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2: 一切看公告。

0: 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1: 是啊！
2: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吧？
1: 是啊，走，那边看看。
2: 方向，这个咋整啊？

0: 这咋撞王家屯了？
1: 啊？
2: 咱还往前骑吗？
0: 骑个屁！就到王家屯了。
3: 哎，燕儿，
4: 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3: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
4: 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5: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6: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5: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6: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5: 啊？听说什么了？
6: 这儿不半天了，
5: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6: 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
0: 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7: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0: 那必须的呀，
7: 清官就是

0: 老关啊，我还告诉你国清，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啥
1: 呀？他打的我。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这儿？

0: 走啊，小心啊，走啊，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眼见为实，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1: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生活
2: 这越来越好了，
0: 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
1: 请看《人世间》第55集。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360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 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布肺丸，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7: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负更多责任，
9: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爸是工人，每月挣5-60呢。
10: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哪里？

0: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1: 说的对，
2: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3: 大熊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4: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喊啥再打我也不
0: 打。打你怎么了你啊？喊你再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5: 过去，来，送。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
3: 哎呀，好，走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
6: 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谁知道呢？嫂子，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大妈，
1: 我也不问，我下个。
2: 慢一点。
1: 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 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3: 不知道呢。
4: 来的吧，
3: 这楼吧，啊，
4: 你瞧瞧，
5: 看你住哪儿？
3: 楼就建的了，
5: 就你脚下。

0: 咋样啊？时间没办法，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远啊？
0: 跟哪儿比远啊？是。
2: 跟那学校啊，菜市场、医院啥的。
0: 民工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
3: 这瞅着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在这。
0: 这地儿能住过来吗？
1: 赶紧跟大家伙儿。
0: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
2: 你看这砖还，
0: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2: 哎，
0: 民官，我喜欢，我想办，我知道你也想办。
1: 魏三哥，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那我跟哥说。嗯，哎，秉坤，这加点热的啊。行，算了。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哼，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这么多天了。
4: 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5: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4: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字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 估计，哎，也得不睡了。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5: 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0: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4: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3: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0: 啥呀？
3: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
4: 那吉春市其他3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但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儿，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你这把心都操碎了，
3: 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

0: 大雄，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0: 哎，大雄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这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我去。
0: 哎呦，成啊成！
2: 哎，奶奶。
0: 哎，
3: 虚了。
0: 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3: 走，放你吧。
1: 走啊！
0: 慢走啊！
1: 你看。
0: 走啊！
1: 别过去了。

0: 采访员他们家，这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
1: 好。
2: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1: 对啊，您说说吧。
3: 是，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4: 啊。哎，能。我说两句吧。
2: 哎，好。
4: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儿，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挺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4: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就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待在家里，天天你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1: 首。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唱一
4: 首。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希望这给咱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儿啊，就赶紧过来，就这了，哎。
5: 儿子。妈老念叨你，爸妈啊，搬新家了，你看看吧，挺好的，咱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那房子搬进去，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
6: 这朱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也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2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
7: 行哈。
6: 小
7: 贾小谭呀，上有政策，你下有对策。
6: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儿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

0: 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啊？他借钱都得买。
1: 不是媳妇儿，你要不这说啥呀？
0: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1: 两套房
0: 啊，
1: 儿子住一套，那套给谁住？
0: 咱俩呀。
1: 那不行啊，
2: 咱俩咋住啊？
0: 咋了？
2: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0: 那不是假的吗？
1: 谁跟你假离呀、啊？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敢？
1: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0: 别喝。
3: 怎么办呀？
0: 那德宝怎么说呀？
3: 德宝，
0: 嗯，
3: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啊？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0: 哎，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3: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0: 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3: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哎，来，
0: 报名了吗？
4: 嗯，什么？
0: 报名要房啊？
4: 啊！
0: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4: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0: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4: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子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
0: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
4: 哎呀，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子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吗？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5: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4: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5: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4: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0: 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1: 行。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不会跟你下手。
2: 大嫂，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3: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0: 你这是啥意思呢？
3: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1: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3: 嗯，你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2: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4: 拿笔来。
0: 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
4: 我会写字。
0: 行了。
4: 我再按个手印。
0: 对。谢谢了，阿婶儿。
5: 哎，这有啥谢的？
0: 谢谢。啊，走了，阿婶儿。哎，
2: 那忙去吧啊。哎，
4: 常过来玩啊。
0: 走，再见。哎，
2: 好，
0: 慢点啊。
6: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哈。
4: 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哎，
1: 还真是啊。
7: 尊敬的街道办事处，
0: 谢谢大家，
7: 居委会，
0: 谢谢啊，
7: 邻居们，
0: 按个手印，
7: 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
0: 您再按个手，
7: 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
0: 谢谢你啊，孙大爷。
7: 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
8: 我家娟儿真行啊，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啊，找娟儿啊，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
0: 饿了。
8: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呢。
0: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8: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1: 那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0: 这按理说，你于洪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洪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1: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0: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1: 你说给于红，于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房也没了，报社也一样。这匆匆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了，一个房子20万，我这1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0: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于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1: 那于红咋办呢？
0: 那就给于红。
1: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1: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
0: 那
1: 吗？
0: 我说给聪聪。
1: 啊，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还哭上了，你干啥呀？
1: 哎呦，
0: 干啥呢这？
1: 我就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用我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的个小推车。妈妈觉得对不起他们。
0: 我没对不住他。
1: 贫困咋办呀？

0: 啊，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
2: 上个厕所还锁上门了，
3: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
2: 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
3: 没找着呢，哪儿呢？这是
2: 文章搁哪儿呢？
3: 没有呢，
4: 这边。
3: 哎呀，你怎么摸湿了？
4: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寄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3: 作者是曲直啊，
4: 我就是曲直啊。
2: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4: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3: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
2: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3: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
4: 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
3: 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4: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3: 怎么
4: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2: 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他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是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
4: 我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3: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就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2: 你说这干啥？
3: 啥说这干啥呀？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2: 那谁生的孩子？
1: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秋儿，
1: 哎，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
1: 嗯，
0: 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
0: 房子，哎，
1: 愣着干啥呀？

0: 哎，这说啥呢？
1: 分房子啊？
0: 就出这种规定了？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这是咋回事啊？
1: 上次来讲的，
0: 白离了吧？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哎呀，娟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4: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5: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0: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5: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呀，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0: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为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
0: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妈
2: 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
0: 对面是于红家吗？啊，走去看看。
1: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
3: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让你也习惯。
0: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呀？我又不是客。耶，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1: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0: 吃西瓜啊。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
1: 坐。
0: 于红，来吃块西瓜，来。
3: 嗯。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就。
0: 行。这瓜你买的？啊，挺会挑，
1: 还行哈。嗯。
0: 娟儿，来。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1: 三号还是四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啊，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1: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何晶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1: 你给我打工啊？
2: 一共3万块钱，拿着。
3: 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
4: 咱哥俩的感情啊，别弄成这样。
0: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现在不是。
3: 软的不行，
4: 来硬的。
5: 叫周秉义来。
6: 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7: 请看《人世间》第56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迎大家又回到雏凤新生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哎，
0: 两位老师，这个孩子们我们真是看了不少了，剧种啊丰富，行当也齐全，真的是特别期待他们每一场精彩的表现，也更期待这个新苗啊能够茁壮的成长，雏凤成为展翅高翔的雄鹰。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1: 欢迎
3: 欢迎，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谢谢，太萌了，太萌了！我们这个小朋友啊，这个豫剧的这个穆桂英挂帅也算是豫剧传统戏的经典了。马金凤先生也是把这段唱腔唱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啊。我想问小朋友，你这是第几次登台了？是第一次吗？一个巴掌，五次啦，记得很清楚。然后今天上台表演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哦，我们也看到你不紧张了，节奏感不错，音准方面也很好。
2: 而且难得的是这么多的词儿，一点磕巴都没打，全把它唱好、唱准、唱下来了。你是不是有点感冒了，孩子？
1: 没事。
2: 哦，没事就好。
3: 没事，那我们以后表演的时候可不能对着镜头唱唱唱，鼻子一下。太可爱了，
0: 所以萌萌哒，
3: 所以萌萌哒。
2: 三位老师无疑给你一个
4: 元气
5: 盟主，
4: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今天在舞台上不紧张，因为我准备好了。

0: 真好。小朋友，你学习几年了？
1: 两年。
0: 两年，那你知道刚刚学的这段唱是我们越剧当中什么流派的吗？
1: 旗派。
0: 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啊，你表演的也很好哎。哎呦，让我你看，我是啊这样子起来的，多么灵动啊，是吧？郝老师，
2: 让老师离开椅子背儿，聚精会神的看你，就看你表现的是真不错，手、眼、身、法、步都很讲究，非常好啊，孩子。
3: 灵气可爱，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能看到的这种服化道的重要性，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这个扮相，非常的吸引观众。
0: 对对对，然后我从他的表演当中唱腔啊，特别是咬字，都非常到位。你得回去好好感谢你的老师。
3: 对，
0: 等你长大一点，我给你配啊，西必配嘛，我是必配嘛，
3: 这么幸福，
0: 好不好？
4: 高兴不？
0: 好不好？我们有这么一个约定，好不好？
2: 感谢老师。
0: 嗯，不用谢，你要记住哟，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给孩子前面
3: 英姿灵动，
0: 好的，
2: 送给你，
0: 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今年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

0: 好，祝贺您啊，演唱表演得非常好，这个声音有一种造型感，难得孩子。两位老师，你们看这孩子啊，他的那种头腔共鸣啊，特别的铿锵有力，特别的适合这个人物。
1: 刘胡兰是英雄人物，是我们小朋友学习的榜样。那么你在刻画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看到了刘胡兰身上的哪些精神呢？
2: 为国家付出贡献，不怕死。
1: 对，不怕死，他的勇气，他的坚韧。那么在你刚才的表演当中呢，我看到了，因为你心里清楚，你也表现到了，但是我期待的你是下次再接再厉，从细节出发，包括从声音塑造出发。
0: 所以我们三位老师给他的是
3: 同音天籁，
1: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老师告诉我我的声音非常好听，还夸奖我，所以我感觉非常自豪。

这

0: 不错不错啊，啊也办上了。这个水袖啊，想吐就吐出去，然后再上水袖。你否则这动作你就不如不做了。你甩个水袖我看看，甩出去。哎，对，然后再上水袖，一、二、三，你看，学会一个吐袖上水袖，对不对？嗯，再教你一个啊，子午向就是斜一点站，再斜，好，头回正。对，这就叫子午向。
1: 唱腔上面呢，就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你都是使这么大劲儿。那你要唱大戏的话，那可是累人呐。所以每一段唱腔里面它有轻重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嗓音这么好，就是它绝对是有空间去可以给你去感受的，好不好？嗯，那就同音天籁。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徽章《同音天籁》。
2: 我觉得我自己刚才表现的还可以。

0: 谢你的表演。
1: 表演完了吗，孩子？
2: 表演完。

0: 好的好的，口齿很清晰啊，很难得。以后啊，这个咱们评剧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唇齿舌牙再夸张一点，你拿着这个你的唱词，你要对着它念大字一遍两遍三遍，然后再唱再一遍两遍三遍，反反复复的，这样就练功就能够长功了，明白明白？
1: 明白，
0: 好，非常不错啊，表现的啊。
2: 我们小朋友一上台的时候呢，刚开始要低头，有些看着好像有些紧张，但是这个音乐一响起，状态就来了。我想说的是，下次出场的时候一定要就这么自信，因为你真的很棒，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2: 嗯，好的。你看，
3: 我们是萌萌哒，
2: 萌萌哒，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1: 就是有点紧张。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豫剧的花大潮啊。戏曲角色里面千人千面，总有一些类型然后非常招观众喜欢，就像这个角色，你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角色吗？哪个角色？
1: 王月英。
0: 你觉得自己能打多少分今天的表现？
1: 9.9分。
0: 0.1差在哪里？
1: 不自信。
0: 不自信，我觉得还好吧，真的很不错。今天啊，我觉得他的扮相和条件非常给加分啊。那三位老师有补充的吗？
2: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我们两位女士同音天籁，怎么样？
3: 好，祝贺你！
4: 同音天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我觉得舞台上表现的还可以，

0: 真棒。那我徐丽考一下，知道这段唱是粤剧哪个流派的唱腔吗？
1: 是范瑞坚老师范派。
0: 啊，太棒了太棒了。但是老师给个建议，下次我们还是准备头套比较好。为什么？头套它修脸型，那我们就给他他声音这么好听，就
2: 同音
0: 天籁，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有一点点紧张，

0: 我觉得能够站在这方舞台，这个勇气就值得去表扬去。声音很脆，声音很亮，唯一有一点点还需要再加油的，就是一定要跟你的老师说一下，就是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已经53岁了，那你在表演当中呢都是像这个年龄的，然后不是我们穆桂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角色的身份，我们尽量往大往人物上去找，当然说这个有点生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高标准的去要求自己。那么我想说的是，你今天真的表现得很不错啊，我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怎么样两位老师
1: 觉得？同音
2: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送给你，到我们的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终于可以上舞台了。

0: 声音很喜欢，真的是咱们这个剧种的那个味道，
1: 糯糯的。
0: 哎，对。然后表演的时候，孩子，你看，喜怒哀思愁苦这种，你看愁闷的这种刚才那个动作，你做得很好，再夸张一点，更好看，更能表达出来，让观众也更能看清楚，是不是啊？嗯。
2: 声音很好啊，糯糯的，
3: 声音很好。那么我们三位的共同的一个奖项是
1: 童音天籁。
2: 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4: 我来到这里非常开心，因为可以和老师说话，还可以拿到纪念徽章。

0: 谢谢谢谢我们小朋友的表演啊，又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一个角色哈、啊。我们也从你的表演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情绪上的喜怒哀乐的这样一个层次，表演上也是放得开的啊。嗯，我想提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作语言的准确性。就你一上台，一上场有句台词。完了以后左看一下右看一下，那个请告诉我们你在看什么，
1: 就是这两边看看有没有发现自己在说，
0: 看看别人有没有人在发现，那我们是不是有点偷猫或者偷咪的感觉。我想说的是要从你的形体语言和你的眼神当中要看到这个人物在干什么，这个情境明白吗？那我们就英姿
2: 灵动，
0: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有一点欠缺，因为第一句有点破音了。后面唱我觉得还行，起码没有破音。

0: 唱得挺好。哎，刚才我们两位老师说嗓子也不错，但是你注意啊，你控制那个叫什么，那个哑音儿，那个棱角那个音儿，让它尽量的保持一致，好不好，孩子？
1: 好。
0: 嗯，身段啊，腰上劲儿，配合的都不错。啊，我是这个迫不及待的去想给你一个英姿灵动了。
2: 那行吧，那我们就英。

0: 灵动，
1: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还可以。

0: 你的嗓音很细，非常适合的吕派，而且我听到很多吕派的那个高腔啊，它是上得去的，上得去的，整段表演也非常的流畅。但是我想给服装提一些小小的一些想法，我们毕竟是一个帅，那大靠啊盔啊该怎的，咱既然扮上了，我们就讲究一点好不好，这样子会更加的完美这段表演。蓝老师您说呢？
1: 嗓音不错，我迫不及待的给这孩子童音天籁。
0: 那就童音
2: 天籁，
0: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0: 这段挺难的，载歌载舞，而且且听，报来奈如何？前面还有一个这个舞剑，是不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把这个夜深沉舞剑就取消了。取消了也没关系，我能看得出来，你这舞剑啊，有专业老师专业的你让你自己好好的练习过了，舞得非常不错。加强你的唱，啊，你别光那个注意那个身段的美了，唱放不出来，听到没有？哎，这是载歌载舞要考验你功夫的时候。
1: 我觉得思琪元气盟主，
2: 可以元气盟主。
1: 好的，思琪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中途打到头饰了，其他部分就觉得还可以。

0: 感谢我们的王一博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个豫剧大灯电啊，我觉得能够挑战自我站上这个舞台，也是完整的表现了这一段，也是值得这个勇气可嘉啊。蓝老师，我想说我们一博的这个染口的位置是
1: 太高了，孩子要戴在这个嘴唇上嘴唇的上面一点点、你整个是戴在这个鼻子孔下面了。
0: 对、下次让老师。
1: 还有啊，孩子要穿厚底靴啊，既然扮上戏了、一定要讲究，你现在踩的是朝方，是吧，这人物就不对了，你现在是皇上。
2: 声音蛮好的，那么我们就给你一个元气盟主，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很轻松，

0: 问一下你呀，知不知道这段唱是粤剧的哪个流派的唱腔呀？
1: 毕派。
0: 啊，那毕派，那我再考考你，毕派的创始人是谁呀？毕春芳，是不是啊？那你刚刚唱的这段《唐伯虎点秋香》是毕老师的一段经典唱腔，是不是啊？老师给你提一个小建议，我刚刚看到当中你好像第二句还不第三句有个这个动作，但是呢咱小生可不能像他们花旦一样这样子，对吧？因为唐解元啊，人家解元功啊，唐伯虎啊，是不是啊？这种动作我们去掉它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这段唱是点秋香娶媳妇儿了，他得多高兴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微笑唱，微笑唱着，对，想一当你把我送，是不是啊？
2: 两位老师，要不要我们一起送给这孩子
3: 银子灵动？
0: 好的，我们的解元功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我刚才表现的还可以。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他们这一份勇敢和自信呢，这个热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最棒的，是吧，老师？
0: 除粪出舞台，除粪出舞台，新芽生生不息啊！
2: 对，说得好。那么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接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墙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3: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首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3: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首令罢了。
1: 无首令便是不行。
3: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看枪！
3: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兄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卞喜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4: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5: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4: 太守尽管吩咐。
5: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4: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深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5: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1: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3: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1: 哼！
3: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6: 你这狂妄匹夫，休得放肆！砍刀！
1: 关羽，拿命来！
6: 暗箭伤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5: 可怜我亲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4: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哎，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宿，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2: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3: 阿女子，
4: 关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0: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伤绝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鼠辈找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

0: 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你的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25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也祝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2: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5: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4: 练这个难吗？
13: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在上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

0: 再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你为我们问不咯？莫非又想到红尘读诗去吗？
1: 正是想出门去哟。镇内一再求肯弟弟，他总是不允。
0: 是啊，我听员外说道，可惜小姐是个女子，你若是个男的，我就帮你去了。
1: 我若是个男的，女婿，我有了主意了。

0: 我是大惊小怪，
1: 小姐要想出门读书，真乃冤枉一载不用，因此小姐郁郁中的得了一病。
0: 这可是何时好，让我去看来。
1: 冤枉，小姐刚才吧，你不要去惊醒了她。冤枉，一辈子之间不是亲过不挂先生嘞，就一个你呢。
0: 倒也是的。
1: 不挂先生，小姐，冤枉，请你进去。
2: 宁生，你我要小心一点。
1: 冤枉，不挂先生来了。
3: 冤枉在上，不挂人。

0: 么呢？
1: 清楚，
0: 这样话。请问冤枉有何疑难？
1: 郑小女向我行头多事，是我不用，为此有冤在边。彼此结凶时候，得请先生一步。
0: 此次待我不来，

0: 冤枉，早发快来，应该娘领儿出门读书。
1: 哦，还是娘他出门是好事啊。
0: 正他六年一马新造民，身居贵王，空余在哪？
2: 冤枉，还是娘小姐出门的好。
0: 红尘更是大吉大利。
1: 哦，还是娘她出门的好。哎呀，再怎么死的，再怎么死的，小丫头，你笑什么？你是
0: 女儿应的，
1: 应的，你见过西龙的母亲？
0: 弟弟，女儿家房门是一无破绽，如今你总该答应我去了。
1: 真是无脑，为国千金，出门就押，跑的路你有失体统。要读书，为不可轻先生来府教导。
0: 弟弟，这是红尘的名师。
1: 中原名师，怎奈你是一个女孩子，为不使我放心得下。
0: 弟弟，女儿一定要去。
2: 冤枉，如果不放小姐出门，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是何是好？
1: 这个
0: 弟弟，女儿一定要去。

0: 应该，你一定要去维护维护伊犁就是。哎，一姐，你只去教导儿子，切不可露出破绽。三年也没，无需说回。唐家有要事，一件家事，接受回来。
1: 女儿遵命。

0: 巧虎，进来有人。
1: 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到市区的。陈兄，请了。小弟有礼，
2: 这厢万礼，
1: 请。

0: 位仁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
1: 姓卓，名应德，常与卓家村人士。
0: 哦，
1: 仁兄是
0: 归居梁山北
1: 啊。仁兄更是启阳人读书，
0: 正是。
1: 小弟以启阳人帮师举哟，
0: 好极好极。
2: 你们到哪里去的？
3: 当人去读书，
4: 我们也当人去读书啊。
3: 那巧极了，小弟，
1: 小弟好端端在家里，你替他责任。
3: 孟仙。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0: 怎么，令妹也想出门读书？
1: 仁兄有所不知，

0: 华妃是吃，这是李杜味得香粥。
1: 不妨吃土为香。请问周仁兄今年？
0: 小弟一岁六岁。
1: 我今年已17岁了。
0: 遇到张嘴为兄，余嘴为弟，请上随我一杯。
1: 请我一杯。

夜里呀、啊，你不懂他三年根，今日回家儿乖，只有女子得管。夜里呀、啊，你这儿都为。

0: 了。
1: 梁相公，先生欢你。
0: 哦，眼里招待，与兄屈膝休礼。
1: 小姐，员外又有新来了。

0: 别事吗？
1: 应该到此为止。
0: 你是想拜别先生是么？再看回去，
1: 无故就回去，
0: 只因老夫有病，来心才归。明白一早就要等人。
1: 哦，既然是此，应该回去。
0: 是吗？
1: 你还有印象的？
0: 还有？没什么。是吗？
1: 啊。

0: 是梦。
1: 三本，可你心神不宁，为了何事？
0: 是梦。弟子思念家乡。
1: 思念家乡，去给归去。我有一事正要告诉于你。
0: 是梦，请讲。

应该是个女的。是啊，应该是个女的。

是四十嘞，应该就是九妹，九妹就是应该。

呀，理应早去就寝。你即刻避免先生下山访应的去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两点工快要来了，你怎知道昨夜做花去了上的，上一道做花上的喜事嘞？
1: 喜事，喜事！
0: 弟弟。

0: 门当户对，正色不配，
1: 女日不佳，
0: 为何不佳？
1: 女日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
0: 为父有让，杀得你离开，谢谢。

这乃女大当家，为母亲内无聊儿的钦差。

0: 年轻，你们小弟都是三岁，做了些什么？家
1: 人生淡水无妨，小姐在昂城读书三载，与那贵戚梁山伯相共。
0: 梁山伯，
1: 年纪轻啦，盈盈不离。
0: 哦，
1: 十八里松柏长亭，小姐哇。

0: 做人呗，小人拜见。
1: 杨爷子，是我一人愿意，请坐。
0: 小人冒昧登门，望神父大人见谅。
1: 哪里哪里，两爷子像是路过恩师，
0: 乃是代替草夫与神父大人问恩。
1: 不过，
0: 身边也往往迎来也愿意。
1: 啊。
2: 让我来送。梁相公，请用座。
3: 隐身，
2: 隐身立地。
3: 隐身难为，四句。
1: 两夜的远道而来。请到四房小坐片刻，到你迎待出见。哦，来，陪两下公四房小坐。
2: 是，两下公。

0: 应庆，去请七幺地下的有客相吧。
1: 嗯。
0: 二妹，你叫小弟先来接我。
1: 是。

0: 应该两三本三十前来相告，我看你还是不见好。
1: 弟弟，我与两兄年纪近来同窗三载，远道来访，岂苦不见？
0: 你是马家的人了，
1: 女儿为人一语，
0: 岂不为婚姻大事，倒有无谋之事？
1: 弟弟，弟弟应年女儿在长亭请去许配，
0: 无媚无偏，做事不对。
1: 与四母为媒，与孙子为聘，与礼无愧。
0: 马家乃是尊姻世家，法有门意。
1: 两家虽是平儿，却是亲不人家。
0: 应该你好无礼，岂不知三种师德乃天经地义。你让这名本母无足非为，不但有辱门楣，因为礼法所不容。应该为吾平生哪一件事不倚重于你？你有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为吾已将你许马家，万难应该。

年龄三百有结伴之年，就用你一节。你要好言相劝他，叫他领娶所女。迎亲，有请两相公。

应为不要你应我你有色礼数。两亿人啊，省不到人。

0: 应该借故两业的
1: 两兄，
0: 两业的缘到而来，是老朽不能奉陪。应该你同三本乃是结拜兄妹，你要好好看待，不得怠慢。

0: 人生李白诗句下去写诗。嗯。两兄
1: 你我在读书的时候乃是兄弟相称，此今你已这般打扮，我还是出夜的，还是
0: 在读书时的，我是女扮男装，你我应该兄弟相称，如今不妨兄妹相称。
1: 叶梅，
0: 两兄，两兄，这里不是说话之处，请到小妹思虑小如。
1: 好，
0: 两兄，请。
1: 好，还是叶梅请。

0: 讲究，你我长亭分手比来苦好。
1: 好，夜梅家具相比二生，
0: 托两兄之福，夜晚好。两兄之来，是如果万事得到，
1: 得地到此。一来与神不大人问安，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
0: 九妹

0: 子敬，哪有什么话不能讲的？金色不放。
1: 两兄，小妹是从比你为家，弟弟做子，你讲小妹
0: 啊？
1: 你讲小妹终身
0: 怎么样？呀、yeah。

莲仙姑，莲仙姑，莲仙姑。

在四九前来报信，他是梁相公，梁相公，梁相公他。

三百求儿送到，必为我宗室不离不弃。难道你还想念那两三百不离？想三百一死，生死不离不弃，还是请为父之言好好塑造。

下回请你拍了人民老情，难道还艺术了你不能？已经过了四次方式，你要我几十年前

吧，我愿意你可有一点，你是里面丑外面脏嘛，等几辈子才去买衣服不好到马家叫半天的。宁静，说说不是小弟，诉状当家不得有误。

0: 是呀。
1: 启禀小姐，来此一是吴桥镇，请小姐参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2-63066，4000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

0: 山陈李济，
1: 不用。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由肖战、张婧仪、周琦领衔主演，为观众呈现一个个鲜活立体、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向大家说声对不起，这一生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25载，守正创新，
2: 梨园芳华，
3: 一路相随。
4: 25载，携手耕耘，
5: 一路同行，
6: 情谊绵长，
7: 共筑精彩。
8: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1: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1: 祝戏曲频道
3: 越办越好！
12: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3: 生生不息。
14: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5: 25载，并肩耕耘，
4: 一路相伴，
16: 情谊绵长。
4: 情谊绵长，
17: 一路相伴，
6: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20: 生日快乐！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21: 开播25周年！
22: 快乐！
23: 生日快乐！
2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执行从小在边关长大，想当年，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看不到这一日。侯爷。
1: 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你来这儿干什么？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0: 什么风？还不赶紧回去！快送夫人回去！
1: 走开！
0: 我蒋襄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排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知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排位当然能进宗祠。
1: 谁敢有异议？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奸人是妾，我又是什么？就算庄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襄的儿子，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
0: 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把他拉回去。
2: 夫人，请回房。夫人。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哼！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0: 拉下去！
1: 滚开！

0: 夫人，敬侯爷一杯。
1: 行，敬侯爷，敬侯爷。来来来来，请，请，好，客气客气，你也是。
0: 吃啊，
2: 夫人。
0: 我来。来，再吃一个。
3: 母亲，您怎么了？
4: 甜不甜？甜不甜啊？来，再吃一个。
5: 夫人，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

0: 大公子，你可知道，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
1: 凭什么？侯爷说了，
0: 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个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特准许您一同前往，去照顾大公子的起居。
0: 出去。
2: 出去！哎，
3: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
4: 母亲，怎么会这样？母亲，
0: 你去我房里，把我一品高命夫人的衣冠拿来。
4: 母亲，
0: 是哪？

你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忠义度义。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讲，好。

0: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 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 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1: 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 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

0: 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
1: 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
0: 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
1: 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三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2: 封禅台塌了！救人！快！快救人呐！
1: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3: 出事了，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去去。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下药独吞，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1: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
1: 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
1: 是东夏女王。
0: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合谋灭门了蒯家。
1: 就算他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0: 知行能有今日，全仰仗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4: 周二公子。
1: 多谢了。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靖侯将一切秘密，侯府夜宴前你与曹靖贤密会，是你母亲授意的吧？
1: 我母亲告诉过我，曹靖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0: 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靖侯、曹靖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1: 不是这样的，
0: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找寻。既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1: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雍，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0: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1: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藏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选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
1: 封五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0: 臣叩谢圣恩。

0: 邓文谷？
1: 谁在激邓文谷？
2: 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
3: 启禀陛下，监内有恙。

0: 惊扰圣驾，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哎，
1: 登闻鼓既响，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2: 宣，庄将士觐见。

0: 我们回去。命赴蒋乡，叩见陛下。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1: 命妇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 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说给朕听听。我想问陛下，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那是自然。可若这武状元， 圣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
2: 庄卢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陛下明鉴，绝无此事。只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石无医，那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
1: 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3: 让他说完。
1: 庄蒋氏，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 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卢隐的罪证。

0: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统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从，此三人皆被庄鲁隐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隐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
1: 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

0: 此事，
1: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
2: 你们俩呢？
0: 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
3: 臣确实是受到庄如隐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五科中做了手脚，
1: 求陛下恕罪。
2: 庄如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陛下明鉴，他们说的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2: 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5: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2: 讲。
5: 陛下，庄如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没了朝廷无数银两，
2: 确有此事。
5: 庄如隐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2: 庄如隐，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4: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2: 三法司何在？
6: 臣在。
4: 臣在。
2: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6: 臣遵旨。
2: 即日起将庄如隐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6: 是。

0: 侯爷，狱中侍郎，喝点酒暖暖身子。
1: 就一炷香时间，说完赶紧走。
2: 如今是何形势？
0: 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2: 皇上什么态度？
0: 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
2: 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0: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地饶过侯爷了。
2: 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曾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还不快去！

0: 侯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
1: 你都靠曹景贤了。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景贤一人想让你死？
0: 你想说什么？10年前，你将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你的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
1: 想要得到鬼玺，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
0: 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我明白了。
1: 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但你可不要忘了，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
0: 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
1: 蛰伏在本侯身边，剪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
0: 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侯爷，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 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1: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

0: 那你应该知道，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
1: 您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 你活着，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卢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如何？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
0: 躲在背后谋反人心，你算什么东西？我早就不是人了。十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 而你，只剩黄泉路。你都知道了。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服庄执行守卫？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 你所有的后人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敬贤、东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0: 子，庄志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1: 快蹲啊，快蹲！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你是该笑。

0: 我是黄觉，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迎接侯府，全部家产进入国库，家眷幽禁府中。
2: 庄如隐枉上负恩，谋国不忠，着即隔绝江为庶人。
3: 帮我把信送给张印太监曹公公。
4: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如隐，
5: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6: 不，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大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
7: 一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六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全部家产计入国库，所有下人发配充军，家眷幽禁府中，等候发落。带走。
1: 娘，我饿了。
2: 又饿了。
3: 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
4: 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0: 我还要，
1: 月柔，你过来，先把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
2: 好。

0: 天凉了，家里的下人都没了，我自己煮的。小叔，趁热喝吧。
1: 好。

0: 娘，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可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2: 好，娘，我喝。

0: 娘，我喝完了，娘也喝，喝了，病就好了，
1: 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还给你留了一碗，你快趁热喝了吧。哦，好。

0: 陛下，平津侯府主母蒋香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
1: 庄如隐知道了吗？
2: 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1: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
0: 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
3: 陛下，庄氏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0: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
2: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倾国堂，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朕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着即革爵，降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宪，钦此。
4: 我家人何在？
2: 庶人蒋香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4: 世子呢？
2: 世子幽禁于侯府，听候发落。侯爷，节哀吧。
5: 吃饭吧。

0: 满门老小，一个都活不了。
1: 明白。

0: 你去哪儿了？关你们什么事？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哎呀，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您是曹公公的长辈。
1: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小的是看押平津侯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3: 送信？信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啊。
2: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哎呀，大人！
0: 居然是血书。
4: 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大人，您见谅了，
0: 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呀。
4: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您了。哎呀，
2: 谢谢二位大人，
0: 赶紧走吧，赶紧走。
5: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6: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7: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6: 血书是哪儿来的？
7: 有人找上门来。
5: 说是负责看守庄鲁隐的狱卒，替他给一副送信。
6: 狱卒
5: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鲁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6: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鲁隐。要不要现在动手？
5: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鲁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鲁隐啊！ 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陆然，
6: 在，
5: 你马上模仿庄鲁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募金营，交到张浪手里。
6: 一副阵势要，
5: 咱家要替皇上。
8: 侯爷怎么说？侯爷说，他早些人所害，今晚此事，要不带人速去营救。
9: 是侯爷的赐金。
8: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
10: 是。
8: 梁永琴，你带8使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10: 是。
8: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领赏。
2: 谢将军，谢将军。

你怎么突然来了？为何来了也不说话？

0: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过了今晚，我家的第一棵大树就此搞不好了。

0: 义父，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如影。
1: 庄之行呢？
2: 陆燕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如影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如影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0: 谁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
1: 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
0: 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2: 我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
0: 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
1: 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2: 你们带来多少人？
0: 蓝应吉已率80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

0: 我们有三百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1: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2: 好，
0: 你们随我，
2: 攻入皇城，行军策，向皇上阐明冤屈。

0: 庄卢隐，你在做什么？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庶人庄卢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2: 全杀了，一个不留。长老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快上马，跟上！
2: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躺进这趟浑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刚刚那些人是武警的兵吧？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
2: 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
3: 是曹金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你现在趁乱离开。

0: 你别回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这些钱应该够你在外面过些日子。快走！
1: 那我爹呢？
0: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我将来迟，来得正好。
1: 义父，禁军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派人搬走狱卒去报信了。高罗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洒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
2: 红罗绣伞，黄军王早来。

0: 等好，要进宫面圣，洗清冤屈。
1: 你就是这样带着兵马来面见皇上的吗？你这是造反！
0: 所有人听令，攻下此门，清君侧，
2: 清君侧，
3: 上！

0: 陆军攻势太猛，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1: 让所有人坚持住。

0: 我说过，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二公子。

0: 急。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父亲，
0: 投降吧。
1: 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
0: 你要让庄稼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
1: 我没有选择，等进了宫，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0: 我父亲所作与谋反合意，庄稼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让庄稼情与父之一炬。
1: 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
0: 父亲，你今日是逼宫，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孽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3: 竟然敢背叛

0: 我是黄觉，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无论如何，您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
2: 我成全你，
3: 侯爷！
4: 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5: 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
6: 青天剑监正藏海，升为工部侍郎。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
2: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越剧《追鱼》专辑。《追鱼》是越剧徐派与王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展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精髓，影片场景极具浪漫色彩与想象力，为这部爱情故事增添了独特韵味。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戏韵万千，各显风流。本期节目汇聚四海之音，以戏会友，以声传情，看各剧种名段同台竞秀，铺展一幅南北交融的梨园。

0: 长卷，从江南水乡的柔情到黄土高原的激越，一腔一调尽显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一招一式传递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让我们在唱念做打间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在这方舞台上找到属于戏曲之音间的那一声共鸣。本期节目中，郑业波带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柔美唱腔再现化蝶情缘，谢君唱响黄梅戏《牡丹亭》，听婉转黄梅调演绎传世经典，龙汉文表演北京曲剧《摘豆角》，京字京韵展现民间生活的诙谐质朴，李佳瑞一段秦腔打神告妙，慷慨激昂声声动人，尽显秦腔艺术特色。娄霄乐带来台州乱弹吕布与貂蝉，再现一段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综艺杨门，本节目由我小十一担任戏曲说书人，以通俗易懂戏韵满满的全新讲述视角，串联杨家将结缘立业戍边报国巾帼出征的完整人物故事线，荟萃多剧种杨家将传世名句，用年轻化语态解读传统综艺，以梨园声韵传唱家国情怀，完整呈现杨家满门忠烈代代皆英雄的核心主题。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4: 五载
5: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6: 情谊绵长。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6: 25载携手耕耘，
11: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2: 一路相伴，
13: 情谊绵长。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25周年！
15: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8: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20: 生日快乐！
21: 生日快乐！
22: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4: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5: 25载携手耕耘，
6: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17: 不见陕实验影剧院全体仆人，祝戏曲频道
18: 开播25周年！
19: 生日快乐！
2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3: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4: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与鱼精的峡谷柔肠执着追求自由与爱情，这一点很打动我。从戏的角度来讲，文武皆备，也有许多可发挥的地方。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乐趣，对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种突破。

不应亲王驾来，父乃自得到亲父的亲，永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遂命我在别部谈判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乃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成烟。

这张人才智公数，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修木，有何不可？不便对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先去一位别了。

0: 小命儿在家没当，且以为过十天去。
1: 哎呀呀呀，我的命单小姐来倒数吧。哎呀，是你啊，是是你，
0: 不管那是不管。
1: 哦，小姐，请说话。小生死亡几率，哦，不到月下当中。

0: 小弟，轻松啊。啊，你也轻松啊。
1: 好，我有。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哟去嘛！哎呀，我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后气呀！
1: 与那妖怪有什么后气？
2: 哎，凡事要定性情气。
1: 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哎
3: 呀，
1: 升堂来
3: 呀，
1: 升堂。
4: 来啊，
1: 齐守信，千金令郎，速回。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

0: 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5: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1: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12: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13: 寻音之旅，我来啦！
11: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14: 花千里，千金山。
15: 就来来来，
14: 舞蹈天子地。
11: 知音戏票，满怀期待。
16: 得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7: 谢谢老师。
18: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1: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19: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20: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21: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
22: 啊。
21: 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11: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23: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粤杭剧团的演员蔡杰。
24: 我是董双飞。
23: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杭剧《白蛇传断桥会》，
24: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剧，让杭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种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传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越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越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英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整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他，然后就去做他，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5: 我注意到蔡团你们。

0: 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1: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韩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2: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两位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1: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3: 戏曲拍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的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4: 韩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他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1: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5: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3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一直在跟我句啊说，他却说错句啊说悔莫忘说。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谢。
1: 那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宋老师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0: 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1: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0: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这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2: 中国加油
3: ！And I'm proud of you。
4: 哎呀，最棒，你最棒！
5: 充满热爱啊，
1: 非常好。
5: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0: 对，
5: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0: 对，
5: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6: 没错，
5: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1: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0: 对，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越剧，每天就是这样。
1: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
0: 谢谢
1: 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7: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7: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8: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0: ！Hello，Hello，
4: 现在什么情况啦？
9: 你演的怎么样
0: ？Hello， 我比完啦，比完啦！
9: 你最优秀！
0: 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9: 是你的崇拜者吗？
4: 对哟，你的崇拜者蔡老师吗？
0: 对呀，让你给猜到了，真的我好兴奋呀！我跟你说，他给我的点评还是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真的让我信心倍增，鼓励我们能够在海外继续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给到更多的人知道。
9: 我们期待你快点回来跟我们分享经验。
0: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次不单单是粤剧，我懂了好多其他的剧种哎。
9: 期待你回来，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等我啊，等我，拜拜。
1: 他能够坚守学习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多年坚持，那说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那种热爱，所以我们要给予鼓励。
10: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清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11: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南》。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

0: 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
1: 对，
0: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1: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

0: 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 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
2: 哇，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3: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
4: 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0: 起来，阿婶，
1: 阿婶。

0: 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服，情感随身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1: 谢谢
2: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这个我知道。鲁肃多才多艺哈，
3: 怎么又到这一趴了？
2: 是不是试一试，看看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
3: 我试一试、啊。
2: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准备了啊？
3: 你们是合伙？哎，
2: 大家一定很期待，是不是？给鼓掌。
3: 这有多少？三米？
4: 两米三。
3: 两米三，好的，比我身高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你教教我吧，这得嗯。
4: 虎口卡到中缝。
3: 虎口卡到中缝啊，这我懂。
4: 好。然后用手腕往回挑。
3: 啊，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我试一下啊。
2: 有门有门
3: 啊，别着急，我再试试啊。嗯，今儿我要弄不好，咱就别下班了啊。走你
2: 哥，
4: 好。
3: 走你
2: 哥，
4: 好，
2: 可以。
3: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一会儿给我几张戏票啊。
2: 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3: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基功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阴湿在地毯，泪水阴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3: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票，完美绽放。
4: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5: 戏曲并非一日之功，台上几分钟的精彩，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摔打苦练。而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

0: 好，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

0: 虽然你表演得很不错，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工的。
1: 谢谢老师。
2: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
3: 这个我觉得演的啊，这对于地方剧中啊一个女孩演成生龙活虎这种啊，这不错了，不得了。
4: 谢老师。
5: 恕我直言，台上要干净，要美，要漂亮。你水袖出去以后，它的目的性是要很强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我这一下是技巧，技巧是为了人物服务的。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刚才你累得呼哧带喘，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注入到技巧当中去了。你把那水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边弄到这边，那边弄到这边，但是你的身段和人物脱节了。
4: 谢谢老师。
6: 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炸坏了呀！太阳高照，热难扛，豆角儿摘了这么一满筐，手提竹篮我回家转。柳荫树下，我歇一歇。

什么你一个机器人在这儿把戏唱？

0: 谢谢两位选手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1: 打个招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3: 身段
1: 好了。哟，
3: 你好，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4: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我能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灵感，并且我去尝试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去试验一下它。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那多被骂几句嘛，也没关系。

0: 反正我们从小被骂到大，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吸取的训练的生活就是觉得老师越骂我们，就是一种越在乎我们，就越被骂越高兴，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1: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做科是唱花旦的，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哎呀，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不过呢，在尝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失败啊，也会走弯路。失败了也是给自己总结一条不能走的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儿，也是为未来的成功去做铺垫。当然，今天你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谈不到创新，就是个融合。
0: 对对
1: 对。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光听这名儿就知道，过去是曲艺形式。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但是未来怎么样去创，我觉得你更聪明，还应该再去想更多的办法。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2: 燕燕老师说的特别对，你这个其实不叫创新，是一个融合。那其实就曲剧来说，它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剧种。你包括我们昆剧也是，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糅合了当地的这个民间小调和北曲，才会有了昆曲。然后梁辰瑜的第一个剧本，从此以后昆曲有了一剧之本，叫昆剧。那都是先辈的创新，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剧种。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的概念咱们要清楚，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流行本身很短，那怎么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戏曲长河当中能够永久流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600年的昆曲，当然这个压在你的身上也的确挺重，也很重啊，这是我们所有戏曲人所要去承载的，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
3: 听得也很舒服。如果能够在你自己的表演上面更精进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AI 起码不会取代我们专业演员。谢谢
4: 谢谢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0: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5: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6: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触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作为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或灵或现的玄乎人物。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7: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呀呀，世上竟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君的表演，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
1: 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

0: 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
2: 这个我觉得要向你学习啊，就是能够花平常的时间呢来做关于自身的这个戏剧的推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是需要很大的热情的。我在你的这个自序里面呢有得到一句，就是戏外的成功啊都是他走向戏内的盘缠。这句话我觉得跟我原来啊，当时我跟梅老师学戏，重新来学习梅派，认识这个京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学老戏就好像在存钱一样，那么把这些老戏的养分都存在自己的银行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任何的新的尝试啊，或者创新的剧呢，都可以运用到这些养分。
0: 对对。
2: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啊，推广啊，所以呢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魏老师。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4: 他嗓子、表演、跳演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5: 除去兼容并蓄的创新演绎，黄梅戏本身就有着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今天知音大会的选手们也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0: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
1: 你形象好，声音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样的节目，舞台上多实践，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
2: 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身法，包括身段也非常的好。
3: 我觉得知音大会就是一个戏曲的盛会，让我们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个剧种的这些中青年的演员，或者是大众文艺的名票们，推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契机。
4: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剧种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在传承这些剧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的。

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梨园说书人上线了。金戈铁马书中烈，一曲梨园颂杨家。咱们中国人的心里一直都藏着一段最热血最动人的故事，那就是杨家将。千百年以来，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听过杨家一门忠烈的传奇。他们一家老少前赴后继，奔赴沙场，用一身热血守护山河无恙。
1: 山河无恙，能烈火寻常。
0: 不是这段，不是这段。书归正传，咱们一起落座梨园戏台，品读忠烈传奇，共赏国粹风华。一双佳人定情缘，一眼倾心定良交。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杨家将波澜壮阔的传奇开篇，也始于一场温柔美好的相遇。赫赫有名的佘太君和杨令公年轻时候颜值爆表，两人一见倾心，直接上演狩猎局，偶遇名场面，一出甜而不腻超好磕的杨家将前传甜剧正式开启。

0: 郎之子杨七爷，打从北地选马而回。
1: 既是杨家公子，为什么跟我们丫鬟吵起来呢？
0: 哎呀，问得好厉害呀！
2: 哦，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选马回来，路过此地，误入围场，赶走了野兽。他呢，非让我们陪。您说我们上哪儿给他贩野兽去呢？为了这事儿，我们俩就吵了几句。哎，这事儿我们少爷他不知道。话已然说开了，没事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回来，回来，
2: 干什么？
1: 你说完了就完了，
2: 那就完了。
1: 灌场围场就是不行。
2: 那怎么着？
1: 配上
2: 你陪马。
0: 说几句，
1: 小事情都甭提了。请问将军，那些战马可有伤损吗？
0: 是，
2: 没伤损，
0: 比目伤损。
1: 您倒甭客气，想那战马乃是军中必须之物，若有伤损，我这蛇潭关粮具甚多，可以放赔。
0: 岂无伤损，何劳厚此？况且此中也无一场赤色之

0: 啊，小金，俺杨七爷是做有眼力的呀。
1: 什么有眼力？那么您指的是看什么呢？
0: 下马。相马还能赏识于皮毛阁下之外呢？
1: 这么说你也能赏识于皮毛阁下之外了？
0: 那是自然。
1: 那么您看看我，我这匹
0: 这分明是翻着玉石眼似桃花。
1: 什么？
0: 桃花去马。
2: 我们少爷不但会相马，你就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们少爷看得清楚着呢。
1: 哪儿都有你，少说两句吧。
2: 又大成，
1: 比方这么说，眼前要是有一只凤凰呢？
0: 这凤凰啊，眼前果然有只凤凰。No， 五色云霞，九宝灿烂，真乃稀世祥瑞。

0: 然晓得么？凤凰与飞火比枪枪难求呀，不求。
1: 要求什么？
0: 求他
1: 飞
0: 枪下
1: 啊
0: 来。与
1: 俺
0: 和平共舞，永好百年。
1: 可是十年，
0: 虚不而已，俺要日愿一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刚刚我们见证了杨继业与佘赛花的英雄良缘，自此杨家

上的传奇正式拉开序幕。时光流转，大宋太宗年间，宋太宗柴郡主围场行猎，意外遭遇敌寇突袭，身陷险境，白袍小将杨延昭挺身而出，奋勇杀敌，救下郡主。郡主暗中倾心，赠以珍珠衫为定情信物。回宫之后，郡主日日惦念救命恩人，心事郁结，闷闷不乐。这时候就轮到全剧灵魂人物八贤王上线撮合了，看顶级高情商月老如何化身全场最佳助攻，撮合一段美好姻缘。

0: 臣吕蒙真见驾，君旨千岁。
1: 天是
0: 千千岁，
1: 赐座
0: 谢座。
2: 新贵人，
0: 千岁，
2: 状元美之事，何人做主？
0: 啊，千岁知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
2: 哎，君旨问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0: 臣
1: 请讲。
0: 状元美之事，

0: 情之举，红台救驾之事，微臣依然知晓。
1: 是啊，玉妹，此事他依然追答。

0: 敢请问君之与那员小将讲些什么？
1: 哎，你问这做什么嘛？
0: 里面大有文章，
1: 大有文章，对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杨家忠良从不孤单，各路盟友皆为家国挺身相助。先看寇准杯靴，寇准机智探府，助力杨六郎重返边关。演员表演时要展示靴子功、帽翅功等戏曲绝活，特别是杯靴跟踪那段，光脚走路还要演得急切又滑稽，特别考验功夫。再看杨家将麾下猛将齐聚，任堂会入住三岔口民宿，店主刘丽华以为任堂会要谋害焦赞，便趁夜色闯进了他的房间，两人在黑暗中一番打斗，最后误会解除。三岔口是京剧经典武戏，舞台灯火通明，演员却全程以肢体眼神走位模拟漆黑环境，摸探躲闪对打等表演还原暗夜状态，这种虚实结合的表演手法是戏曲独有的艺术魅力。接下来的精彩表演，咱们一同欣赏。

我担心行了。

我看他有何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人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

0: 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
6: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
1: 你好。
0: 妈妈，
2: 哎呦，终于来了！你快去快去，把衣服换上，走。哎，
0: 换什么衣服啊？不是去吃饭吗？
2: 是吃饭呀。可是你现在穿着工作服，换上漂亮的衣服，大姨看到了才高兴。
0: 没事儿，妈妈，大姨她
2: 去听
0: 不是，我换什么衣服呀？不就跟大姨吃顿饭吗？干嘛要穿得这么正式啊？
2: 哎呀，你大姨他们一年都见不了一次吧？当然穿得正式一点，好看一点。再说穿这样的衣服才显你的身材呀。妈妈花了好多钱的啊！
0: 哎呀，妈妈，你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说你把它买回来，我平时又不穿，买它干嘛？
2: 那这样，你呀以后就多穿一穿，穿小心一点，不要弄脏，不就不浪费了吗？快去快去去快去！
0: 哎，还有鞋，
2: 快去！
0: 这怎么还有鞋啊？
2: 高跟鞋呀、啊！快去！哎，都穿上啊！嗯。快点啊！我等着呢。
0: 妈妈，啊、刚才谁给你打的电话？
2: 啊，你大姨呀、啊，她催了。
0: 她催什么？
2: 急时呀、啊，急时到了，来不及了。
0: 什么急时啊？
2: 这宴会啊，宴会吃饭的及时啊，快！
0: 妈妈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很不对劲。
2: 妈妈，欢欢，你听妈妈跟你说啊，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幸福。只要你高兴，你怎么生气，怎么怪妈妈，妈妈都心甘情愿。
0: 什么意思啊？
2: 开门呀，开门！走。
3: 欢迎我们的新娘麦成欢女士。

0: 我们这个家族啊，不怕，你就放心吧。俗话说得好，先成家再立业。等嘉亮这婚事一定，你就该休息休息。德山呢，你就交给嘉亮来打理，还有陈欢的帮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难得，你们姐弟两个人明白一回。
1: 老板，哎，你知道刚才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布置订婚现场的是谁吗 ？Sherry 说，是辛家亮跟麦成欢。你这当哥哥的消息怎么这么不灵通啊？哎，
2: 哎，你淡定点儿。哎。

0: 妈妈，哎，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好，啊，是啊。哎，欢欢，为了这个订婚宴，妈妈和大家忙了好几天呢。你大姨呀、小舅呀，你没见过的亲戚都来了，都大家都……
1: 阿月，啊，这搞什么名堂？
0: 妈妈这订什么婚呢？姐姐她不是分手？
2: 轻一点，看什么呢？他们俩是缔造一双天生一对。
3: 不是一点点风吹雨打就能拆散的。我现在就是要加快点步伐，给大家一点惊喜。
4: 妈妈这分明就是惊吓。
5: 这么大事情，你有没有征求过女儿意见？
3: 欢欢，你来了。
5: 你利用我跟你订婚，是想讨好你爸，对吧？
6: 我没有。家里说你都答应了。你姐说我都答应了，你觉得我是傻子还是你是傻子啊？
0: 程欢，你先上台，走完流程，过了挂这关，
6: 一会想要什么都给你。你们俩想干嘛？会不会再拦着了？
0: 哎，是什么意思啊？
6: 妈妈，啊，
0: 邢家人就是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是在利用姐姐。
6: 阿姨，先别说这些了，现在这么多人看着，让他们赶紧上台吧。哦，
0: 对对对，欢欢，听妈妈的啊，先上去啊，妈妈为你好，
6: 妈妈给你好
0: 言过了，
6: 妈妈你不要听姐姐，你这就是道德绑架。
0: 弄什么？你就轻一点，
6: 妈妈，
3: 跟我上台，
6: 姐姐，
0: 赶紧去。

0: 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感谢大家百忙之中，今天能够赶到这里。我与辛家亮先生相恋多年，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但是今天，我要郑重且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与辛家亮先生已经分手了。这是我们双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造成今天这场乌龙并非我所愿。我还是想跟大家郑重地说一句，对不起。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都小夫妻吵架呢啊，没事的，你们去去，该喝喝，该吃吃啊。哎呦，今天只是他们的订婚，
0: 妈妈，
2: 你看这行不
0: 行？再说一次，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0: 跟你说啊，嘉玲已经对你做到这份上了，还不够爱你吗？还不够对你好吗？你要让他怎么对你才好啊？
1: 他说他爱我，所以隐藏富二代的身份考验我这么久。他说他爱我，所以在我跟他父母之间摇摆不定，遇事缩头，不管我的死活。还是说他爱我，前脚跟我和平分手，后脚

0: 我是真心爱你的呀！我答不答应订婚，跟谁订婚，那是我考虑的事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我。花花，花花，没事，花花，妈妈知道你心里委屈，心里难过。
1: 你能不能忍一忍啊？回家见到好不好？当着这么多人，亲戚的面，妈妈的脸往哪儿搁？
0: 妈妈，我从未如此清醒过。我不玩了，你们玩吧。没事，我。你今天敢走闹，你敢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0: 妈妈，因为您生我养我，所以我对您有很深的感激还有尊重。因为我体谅您的辛苦，所以从小到大，大事小事我都尽量的听您的话。您的无理要求，我都尽可能的忍让。
1: 我以前总是想着，因为妈妈为我好，所以我步步退，步步让，不知不觉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想，您可能只想要一个乖顺的洋娃娃，由您提着线操纵着，去完成您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抱负，而我。 而我麦承欢，如今再也不想做这个洋娃娃。

0: 婉玉，别生气了啊！
1: 生什么气啊？哎，春欢快30了吧？今后啊，恐怕挺难嫁的了。
0: 别说了呀，妈。邢总，我们麦家虽然清贫，但是麦家的女儿是有骨气的，请你儿子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女儿了。

0: 我的这张脸，算是让你们给我丢尽了。爸，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让你开心吗？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你闭嘴！你们那是孝顺我的钱，急什么？到了我那点钱还不都是你们的？
1: 我们的，说不定你就给外面的女人了呢。还好吧？你怎么在这儿？
2: 路过，怕你想不开，奶奶可是要说我的。

0: 你知道我这个名字的意思吗？
1: 麦晨欢，因何人意，博取欢心，
0: 侍奉父母，承欢膝下，才是这个词的精髓。
1: 是挺憋屈的，自己的名字却是为别人而生。
0: 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抛弃这个名字的本意，心情有点复杂，但无论怎样，以前承欢父母，可今后我只想承欢自己。

0: 哎呀，一天没吃了，要不要我给你做点什么？
1: 爸妈，大姨大姨父已经送到火车站了，你们不用担心了。
0: 你姐呢？你有没有找过她？
1: 不知道，打电话也没接，这段时间还是让她安静安静吧，闹成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劝他回家。
0: 阿玉啊，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女儿订婚、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征得她的同意，你就这么些年，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没问题。可是孩子大了，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独立，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女儿她自己觉得这是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啊。
1: 是啊，妈妈，结婚这种事情还是得姐自己做决定。
0: 好好
1: 姐，你这干嘛呀？
2: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去一个自由的地方，我早该搬走了。
2: 你要反了天！
0: 阿玉，阿玉，冷静啊，冷静，冷静点啊！
2: 他都要反了天了。你还叫我冷静？哎，
4: 妈，
2: 自由，你现在29了，要跟我要自由了。你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我要啊？啊，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吃我的饭才成人的，是我的钱够你读的书，你的身份证也是我给你的。你现在长大了，要搬走了。
0: 花花，花花。

我为来为去，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好，到头来还能错？

0: 你也别自责了，等过段时间解消气了就会回来的。欢欢，欢欢，等等，
1: 爸爸，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拿着，拿着。哎呀，
1: 爸爸，我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工作也赚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2: 傻孩子，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你都是我女儿啊。
1: 爸爸，虽然我要自由，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爸。
2: 哎呀，辛苦什么呀，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这个脾气啊，我总得让着他点，是不是？要不然家里还天天吵翻天啊！啊，欢欢，你小时候，爸爸盼着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希望你开心。你开心，爸爸就给你。说，舍不得让你走了，啊，你是去哪儿？去毛毛那儿，还是奶奶那儿？
1: 你看，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就不要担心了。
2: 判断好了，告诉我一下，我可以放心。
1: 爸爸。

0: 这是要搬哪儿？今天这一出大戏，黑料都被你看到了。你救我一命，我看你黑料，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算吧。
1: 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你过渡一下。不用了，心意领了。但是，
2: 黄欢，沈早给我发消息，我就赶紧过来了。你上我那儿住去吧，走。哎，
1: 不，我不能去你那儿。我去你那儿住的话，我妈就会杀过去的，影响你生意的。
2: 你重要生意重要啊，没事儿，走吧。
1: 我真的不能去，你的店铺刚刚开业，正是攒人气的时候。我去奶奶那儿，我妈妈记得奶奶，她不敢去闹的。
0: 来，走吧，我送你去奶奶那儿。
1: 我送你吧。
2: 你谁呀？
0: 你忘了还有一个人了，奶奶的亲孙子，的前领导姚志明。
2: 哦，你就是那个亲孙子呀？
0: 害陈欢停职降薪，还有新家这一出，都是你干的吧？你现在又来冲好人，干嘛呀？
1: 好说话。
0: 过去的事我不否认，我也不辩解，只是我受奶奶委托。
1: 要关照好陈欢，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2: 毛，这次真的跟他没有关系的。
1: 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先走了。你不是要送我的吗？走了，走了，
2: 拜拜啊，青孙子。

0: 没事饭的吧？要是肚子饿，那个小盒子里打开有吃的，先垫垫肚子，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我不饿，没事。我是不是得给你穿个转运珠呀？你看你碰上的都是些什么男人？这事业上坑你，感情上骗你，哎，这新家亮我想起他来我就来气。跟你谈3年恋爱啊！ 口口声声说爱你，转头跟别人相亲去了。好，现在还因为要争家产，搞个假订婚，什么东西啊！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新家现在在我眼里就是外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这一次对我妈妈太失望了。
1: 干妈这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加上房子泡了水，然后拆迁也没戏了，在房子的事情上面就大起大落的，肯定就病急乱投医了。哦，我不是在帮他找补啊，他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哎呀，我也支持你啊，你跟你妈先暂时分开一阵子，挺好的。
2: 还有三观不合的可怕。怎么还能上升三观了呢？辛家亮之前拿着一份高薪的工作找到我，我拒绝了。我们家现在虽然是缺钱，但我知道有些钱能拿，有些钱不能拿。直到我看到小枣在送外卖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有一刻的犹豫跟怀疑，我的决定做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小枣让我坚定了我的坚持，我们还是努力咬牙不靠别人。结果，我妈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
1: 小枣。
2: 小枣怎么去送外卖呢？他不是在律所待的好好的吗？我被辛家亮分手了，律所的人欺负他。小枣他还好吗？他小枣很懂事，也很乐观。他把这些年做家教赚的钱全给了我，我们一起凑钱给家里装修。
1: 碰上都什么事儿？哎呀，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你要有什么需要啊，一定要跟我说，听见没？麦城欢同学啊，下次谈恋爱，你就专挑那长得帅、身材好的去谈。 你说这很多的女孩子啊，要学历有学历，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又有上进心，又有责任心的，啊，自己哪一点不好呀？还非得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可比我们现实多了，他们经济状况能对你藏着掖着的，在精神状态上他还能对你进行控制，只有脸不会骗人。
2: 所以啊，就得挑长得帅的，颜狗的宣言。哎，本来就是，就许他们男人贪图美色，我们女孩子就不可以贪图美色了。<笑>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宋怀民他秃顶，看不出来吧？戴的那是假发。<笑>怪不得你跟他果断离婚了呢，毛有心。
1: 愧是你啊！下次找男朋友睁大眼睛了，专挑帅的找，知道吗？
2: 我现在就是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有了，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
1: 开悟啦！
2: 我这是先重事业。 再谈感情。
0: 好嘞，麦大师。
1: 老板，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心眼里的关键时期，给，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赶紧给个准信儿啊！
3: 你帮我推进啊？
1: 什么叫我推进呢？我算老几呀？有那么大权力吗？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3: 你去买束向日葵，明天早上拿给我，我有用。
1: 哎，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
3: 这是你的工作，你问我。
1: 得，我看这麦承欢订婚呢，是把你头疼够呛。你这又吃止疼药，又是买向日葵的，干嘛呀？我给您证据，您等着。

0: 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都说了，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脸还疼不疼？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所以万事顺从。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 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
1: 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
0: 这次。

0: 是唯一的例外。陈怀，父母兄弟匆匆过客，人要为自己活着。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你只有你自己。
1: 手工做的，
2: 嗯，您上次送了我手链，这相当于回礼了，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啊。
0: 一定戴着，一定戴着。太喜欢了，哎呦，太喜欢了。
3: 奶奶早。
0: 早。
3: 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哦，
0: 向日葵。之前可没有见你带过花来啊，学乖啦。
3: 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陈欢呢？啊，
0: 看你这油嘴滑舌的，我恐怕是沾了陈欢的光吧。
3: 没有。
2: 哎，早。
3: 怎么了？眼睛这么红。哇，卖陈欢你不会哭了吧？
2: 大哥。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遇到点事情就哭哭啼啼的。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手洗两件真丝衣服，那清洁剂的泡沫实在是太足了，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飘得我满脸都是，一下子就迷了眼睛。
3: 这也不简单，请个钟点工不就好了？
2: 啊，不行，钟点工哪有自己洗得干净啊？而且我今天是午班，也没什么事儿的。再说了，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是不是？
0: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原来是关心陈欢呢。
3: 怎么会，我是专门来看您的，奶奶。
0: 那既然是为奶奶来的，那就尽尽孝心吧。
3: 尽管开口，要大餐好酒还是出游？
2: 那个，打扰一下哈。这两个都不是，要先用紫色的那个。
3: 我知道。
2: 哎哎，不能直接倒在这个床单上的，你应该先把洗浴液倒在水里溶一下。奶奶的床单，你洗的时候要柔和一些，你懂得吧？
3: 嗯，谢谢你告诉我。坐在那光说不做，很舒服啊。
2: 怪我喽，是你自己要尽孝心的呀。

0: 算了。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拧。拧拧的时候不能这么使劲的，不然床单会变形的。
1: 你来。
2: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教你吧。
1: 好啊。
2: 再对折，最后一下。好了，
0: 把水都挤出去啊。
2: 不能卷的，你要像我这样按压。

0: 四舍五入，我们也算是半个。
1: 半个什么？
0: 半个兄妹啊。你以为是什么？好了，
1: 接下来呢？
0: 打开床单，把剩下的水抖掉。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虽然我的婚事黄了，跟我妈妈也闹掰了，但是有闺蜜陪着我，还有奶奶在身边，我也挺开心的。
1: 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
0: 高兴过也是一天，不高兴过也是一天，干嘛徒增烦恼？故意的吧？
1: 帮你回人间，让你清醒清醒。
0: 那我让你上天堂。

0: 妈妈，晚上别做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吃吧。
1: 好的呀。
0: 好，
1: 走吧。走。

0: 老麦，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一下子吃又吃不完。
1: 吃不完放冰箱嘛。
0: 冰箱不是坏了吗？
1: 老冰箱是不能用了。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你干嘛不用呢？
0: 用什么用啊？麦成欢还是麦家的人吗？是。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许用啊！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1: 谁啊？来了来了。

0: 则亲。
1: 总部要拓展二期公寓，需要增加主管团队，你是候选之一。
2: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我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
0: 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3: 我年纪大了，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4: 奶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谁啊？来了来了。你们是？
1: 哎，你好，我是跟那个波提切利酒店长期合作的装修队的负责人。啊，今天呢是跟陈欢约好了来这装修的。
0: 哦，是麦陈欢叫你们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好，来来来，哎，请进请进。哎，
1: 好，
2: 不用来。我们这儿没有麦陈欢，也不装修，你走吧。
0: 对不起，稍等，稍等。
1: 啊，好。
0: 这个老婆啊，欢欢呢，虽然人没在家，可是他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
2: 什么牵挂呀？牵挂这个家还不见他的人影啊？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
0: 阿玉啊，你看啊，家里的水管坏了，啊，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你说这日子怎么
2: 不能过日子啊？没事就。过日子了，麦蓝天，没水到楼下去打水呀，马桶不能用，不能用一壶啊！我刘婉玉做了一辈子老妈子，一壶我会倒的，会倒。
1: 您这儿还装修吗？
2: 不装修，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回去。
1: 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3: 刘花
4: 啊。
3: 张斌
4: 到，
3: 陈晨
5: 到，
3: 胡斌
6: 到，
3: 麦陈早
7: 到，
3: 王晨
8: 麦陈早，你带个出耳朵你还往后躲什么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要干嘛啊你？
9: 不是我，
8: 你站长不好意思啊，我给他请个假，今天他停止接单啊。
9: 哎，我换个衣服，
8: 衣服。
3: 哎，看什么看？站好。没有女朋友的继续干活。
10: 你带我来商场干嘛呀？
8: 姐都跟我说了，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工作找得怎么样。
10: 还行吧。
8: 还行还行，你送什么外卖？
10: 需要一点时间。
8: 麦陈早，你的名字就是告诉你要趁早，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逛逛。
10: 哎，这是卖男装的。
8: 对呀，我就是带你来买衣服的呀。
10: 不用，我有衣服了。
8: 哎，你等会儿，你不是要找工作吗？你知不知道职场很现实的，你不得从头到脚好好收拾收拾？快点，选一身吧，快点快点。

0: 怎么样，合适吗？
1: 可以呀、啊，我们小枣打扮打扮还真挺帅气的啊，就是头发，回头再撩上去就更像大人了。
2: 说了很多次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1: 啊，是，来把扣子系上。紧吗？
2: 嗯。
1: 谢谢。你记住啊，等你进了职场之后，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到时候我跟你姐可不能随时随地出来帮你了，只能靠自己了。好久没打领带了，手有点生。热啊！
2: 啊，那你留一点。
1: 好了，哎呀，真帅气啊，麦大律师。就他了，买单。
2: 我自己付钱就行。
1: 哎呀，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嘛，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好吗？
2: 那我一会儿请你喝咖啡。
1: 没问题。

0: 我上次跟您说那事儿，咱们现在早班跟晚班不是有半个小时空档吗？之前王先生的外卖就是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出了乱子，您看要不要再安排一下这个时间？
1: 行，情况我知道了，琢磨琢磨啊。
0: 那您先忙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像个笑话？机关算尽，终归一场空。
1: 别人的事情不好评价，但是能说的我之前都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同过窗，我只是觉得你的能力能配上你的野心，可惜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要回家了。这次订婚宴，新职山又发脑梗，这次彻底偏瘫了，下半辈子怕是下不了床。
1: 那你们俩的孩子怎么办？
0: 你真的信啊？那单子是我伪造的。陈欢，也许你说的对，这条路我不该走。
1: 你自己的路想清楚就好了，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去帮你叫个车，我就不送你了。

0: 您的咖啡，谢谢，不客气。
1: 这么帅气的你，这么好看的西服，不得再配点好看的东西啊？这什么呀？
0: 休克啊！等我打样出来送你一顿。什么叫送我一顿？不是专门给我画的。你想得美！我不要做生意了。
1: 但是鉴于这是你给我的灵感，如果卖得好的话。
0: 给你份提成啊！哎，对了，我姐最近状态怎么样？你之前不是跟她聊过吗？
1: 你姐啊，你还不了解她？她这人不是睡醒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风轻云淡，放心吧。
2: 喝咖啡。
3: 对，离婚纠纷，我晚点回来联系你，好吧？
2: 等我一下啊，
1: 石兄。哎，
2: 陈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请慢用。
2: 谢谢，我先喝一口啊。
3: 新家亮和罗明礼要离婚了。
1: 对，现在分居，在准备离婚资料。
3: 因为点什么呀？
2: 新智山被一大家子闹的，直接偏瘫了。
1: 啊，真假的？然后新家亮直接颓废了，在家啥也不干，也不工作。哦，哎，那他家的
2: 公司怎么样了？那个公司归他妈管，他妈只要打定主意不离婚，就算新日山在外边女人生了孩子，那也没用。
1: 大姐够狠的呀！
2: 哎，陈总，你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啊？
0: 我啊，还没着落。
4: 离开方圆律所吧，我不觉得是个坏事儿。我也在找其他工作机会，哎，说不定咱们俩之后又成为新的同事了。那可就太好了，希望你俩能成为新的同事。来，咖啡带酒，祝你们二位前程似锦，干杯！
1: 干杯！
4: 干杯！哎，你一会儿送花，你自己去啊。不过创造一下再，不说行不行？嘿 ，Mary。
5: 嗨，东。嗨，Mary。那个姚总找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那个，你上次不是说我喝的水容易把饮水机堵住吗？
5: 再给我送点水。
1: 开窍了，没问题，马上安排。
6: 姚总，其实我想跟你说很久了。这个世界上除了黑色西装，还有其他的衣服，连河东都换袜子了，你应该有一些新的尝试。麦小欢，真的是给你杆子往上爬啊！
1: 不敢不敢，客户最大嘛。稍等。哎，毛毛，今天晚上吃饭？没问题啊。好，晚上见。
4: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我先走了。送女孩的话，加油。杵着干嘛呢？等人家叫你一起参加呢。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向日葵摆送，养老院摆去，奶奶不接新人礼的茬，哎，陈欢不搭理你，啥也不是。
5: 总部不是要拓展儿媳公寓吗？负责人名单里有麦晨欢啊。所以呢？所以我当然是要找个机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了。你想跟人家去吃饭就直接说，哪那么多理由？哎，我穿西装不好看吗？
4: 好看呢，就是有点单调。
7: 哦，所以珠宝俏那是假怀孕啊？
0: 你今天这些瓜真的是够顶的，
1: 顶的。
5: 新家都已经成这样，我还想替我姐出口恶气呢。现在看来啊，是没这必要。
2: 都已经过去了，止损的方式就是远离，然后不再沾边。
3: 说的对，来，咱们仨喝一个，过好自己的当下，别的什么都别管。
2: 干一个，
3: 来，
4: 干杯，
2: 来。
6: 巧了，你们也在这吃啊。
0: 我这还没喝呢，眼睛还没花呀，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姚志明？
5: 怎么不是你说我永远都在穿西装吗？
7: 哎，小花，既然这么巧在这儿碰到，咱们拼一桌呗，要不然我们俩也订不到位子。
0: 哦，那我们拼一下吧，来。
7: 我用一下肚子，谢谢。
5: 姐，这位不会就是
0: 我们的半个哥哥，你得叫他志明哥。哦，
5: 来，志明哥，来。
0: 哎，他喝不了酒，喝完就倒。
5: 啊，这酒我能喝。
7: 哎，给我也来一个。你们光说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您好，我叫何东，你也可以叫我
0: 东。
7: 对，可以叫我顿。你看多巧啊，这个世界。我是他的朋友，你是他的朋友，他是他哥哥，他是他妹妹，那你就是我妹妹呀、啊！来，哥哥加一下妹妹的微信。
5: 他手机没电了，你加我吧。
7: 我，你是弟弟吧？
5: 对，
7: 我不缺弟弟。你看你这弄的，一会儿再说吧。哎，来来来来，这样，咱们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跟过往的生活说再见，迈向辉煌人生。
6: 来，祝我们大家往事翻篇。
0: 往事翻篇，
7: 干杯！
0: 队长回去，奶奶还没吃饭，他还能吃口热乎的。
5: 怎么样，小伤挤着还舒服吗？
0: 挺好的呀，养老院安静，还有免费的早餐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奶奶聊天，不要太舒服。
5: 是不是把你丢到沙漠里，你也能乐呵呵的种仙人掌？
0: 你怎么知道？做人嘛，总得有点阿 Q 精神，我坚信的。这人就算再倒霉，老天爷也不好意思老打笑脸的人，对吧？
5: 那现在婚结不了，又出走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0: 努力赚钱呗。
5: 那就对了。我前几天跟悦达的高管见了个面，有个好消息给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5: 总部要拓展二期公寓，需要增加主管团队，你是候选之一。
0: 不是你推荐的我吧？等一下，姚志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我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
5: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0: 也是啊，我们家家徒四壁的，你好像也图不了什么。那是为什么呀？
5: 你的业绩第一是假的，续租率是假的，自信点。

0: 爸爸，辛苦你了，还让您跑一趟给我送这些东西。
1: 嗨，我主要是来接姚总的，顺便啊给你带些换洗的衣服啊什么的啊。
0: 这个月的工资上交。
1: 哎，我跟你妈都是老人，也没什么地方花钱的，倒是你们年轻人啊，花钱地方多，压力也大，留着自己用啊。
0: 不行，我上次都说了，要为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忘了吗？再说了，我在这公寓挺好的，每天吃单位的饭，用不了多少钱，必须拿着。
1: 那我回去交给你妈。
0: 嗯。
1: 哎。女儿长大了。长大喽。
0: 长大了是好事啊，叹什么气啊？
1: 是，是好事。王欢，我跟你讲啊，以前你还没进家门，哎，远远的我们就能听到楼梯上面嘎哒嘎哒嘎哒你那个皮鞋声。你妈倒是天天都给你擦鞋，一边擦鞋一边抱怨，哎呀，整天围着这个女儿，不是做饭就是擦鞋。现在好了，你不回去了，她也没鞋擦了。我看她现在心里啊空空的。
0: 我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1: 你们母女俩真是一个样。
0: 我跟他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在我眼里一模一样。你看啊，你们俩心里呢都惦记着对方，可就是不愿意低这个头，脸不好龙江太老。
0: 爸爸，我知道我搬出来伤了你跟妈妈的心，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妈妈永远意识不到她的问题。我这一次想守住我的界限。
1: 爸爸当然希望你能回家，不过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之前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委屈你了，你妈就这脾气，她常常就是好心办坏事儿。不过我觉得啊，咱们给她点时间，慢慢的我想她会改变。对了，荠菜馄饨，你妈。

0: 怎么了你？不好吃吗？
1: 怎么可能啊，我妈妈做的怎么可能不好吃。
0: 心软了吧？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个时候回家就说明你认输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前功尽弃。
1: 我这次是不会心软的，我也不会回去的。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妈妈好好想一想，缓一缓。我就是一朝离巢，在外面吃饭觉得菜很新鲜，在奶奶的小陪床也没有妈妈时不时的闯进来，但我会觉得很自由。可是一想到家里，我这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上了似的。
0: 人啊，在一定的环境中习惯了，很难走出来的。你看你妈妈习惯了做大家长，哎，你不在身边了，她不适应。

0: 你呢？习惯了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不在妈妈身边，也是不习惯了。
1: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我自己也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缓一缓，冷静一下。
0: 哎，你可别缓得太久啊，万一哪天刘女士突然就开窍了，就像那个新闻里的阿姨一样，开着车一脚油门浪迹天涯去了，把家里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不管了，你怎么办？
2: 那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有一天我妈妈能够找回自己自由自在的，那做儿女的也会为他感到高兴的。
3: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
4: 真好看，
3: 我觉得他们家设计款一直都是很好的。
4: 咱们下次还来？
3: 那肯定会来。
5: 这是我们店里新推出的款式，非常适合你女朋友。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你们老板在吗？
5: 您是哪位？
6: 我是他前夫。
5: 老板，有客人找你。
0: 哎，谁来找我？走，下楼看看，我还有一些新到的饰品给你试试。走。阿秋，谁找我？
6: 是我。
0: 不是你来干什么？
6: 听说你开店了，特意来看看。也没想到你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得我真传了。
4: 宋怀明，你真不要脸，毛毛设计的一直都比你好看，好吧？
0: 宋怀明，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丁丁有什么急事，咱俩非必要不见面，这个地方不欢迎抄袭狗，请你走，滚。
6: 滚不滚，看看这个吧，看完这个再做决定。我等你回复。
0: 哎，你收东西干嘛？
6: 很值钱吗？
0: 有素质吗？
6: 好吧，好吧，好。
3: 毛毛，看看这是什么呀？
0: 他我抄袭？
4: 谁抄谁？他心里没数吗？真不要脸！
0: 有病吧？啊！气死我了！
2: 怎么样啊，小枣，好解决吗？
7: 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有很多种可以证明原创性的方式。举证诉讼呢倒是不难，虽然这个宋怀民先发制人，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胜算。哎
2: 呦，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呀？
7: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
2: 我当然相信你了，这对你来说就是小 case 呀。再说了，我定金不都付了吗？
7: 啊，什么定金啊？
2: 西装呀。
5: 行，那法律也就交给小枣了。毛毛，你看啊，宋怀明的这款项链跟你的这款非常相似，你的质量肯定比他好，价格连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售出的数量连他的零头都没到，你想过为什么吗？
2: 那人家是冲着宋怀明三个字去买的嘛。
5: 没错，所以现在小枣你在法律上发力，我呢在营销上发力，我打算给你策划出一个独立的品牌，我们双向应对。
2: 这太好了，那我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一定能把宋怀明干翻在地。
5: 当然了，一定的。
2: 来吧，谢谢二位，
5: 打倒宋怀明。

0: 加班呢。
1: 奶奶，我是不是吵着你了？
0: 年纪大了，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就是睡睡醒醒，还能跟你说说话。
1: 奶奶，我想帮毛毛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我自己呢也想入伙。
0: 你这是为自己谋发展吗？
1: 也不算是吧，毛毛很有才华的，我想把他的珠宝设计打造出一个品牌来，这样呢也算是拓展了一下我的业务水平。
0: 是不是在公寓工作的不开心啊？
1: 也不是。

0: 不过呢，我更喜欢酒店行业，毕竟酒店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你付出的心血还要努力，很快能变成看得见的空间、美味的餐饮，还有顾客的欢声笑语。而且我做酒店也做了七年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1: 我的孙女啊，有梦想，有规划，奶奶很放心。
0: 奶奶，既然您睡不着的话，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好啊，来。
0: 哎呀，奶奶，您看看啊，这些都是毛毛设计的，您见过的好东西多，帮我们选选，觉得哪个能当主打款呀？

0: 家有什么用？你干嘛偷拍我？给我删了。
1: 挺可爱的。
0: 我信你的鬼话，我要信你的鬼话的话，我脑子瓦特了。你给我删掉。
1: 真挺可爱的。
0: 给我删掉。哎、
1: 绝对不是丑照，你相信我吧，很可爱。
0: 好，不删了是吧？我这里呢，也有你可爱的照片，是不是很可爱啊？
1: 麦晨欢，我把你拍这么可爱，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
0: 你居然会用美颜啊？确实还挺可爱的。截图发给我。
1: 那你把它删了。
0: 我干嘛要删？
1: 你不删我不发给你。
0: 那我就不要了。
1: 我就把你脸放大。
0: 啊，真是幼稚！一个大老板早上没事啊，这么早来干什么？
1: 刚跟总部开完会，想着出来散散步，就到这了。哪像你，奶奶都起来了，你还没醒。
0: 大哥，你看一下时间好不好？今天是周末，周末当然可以睡懒觉了。再说我又不是领导，不用那么的拼命。
1: 大姐，不是老板也要努力啊？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以后。
0: 第一，我不是大姐。第二，男人要谦虚一些，懂什么是谦虚吗？
1: 不懂。
0: 而且男人，
2: 哎呀，你们两个呀凑到一起就闹个没完。奶奶今天起得早，我想睡个回笼觉，欢欢要弄个珠宝品牌，你们去帮我买个早点，然后也聊聊主意啊。嗯，
1: 珠宝
0: 不行哦。豆浆，
1: 谢谢。你真的要帮毛有心做独立品牌？
0: 是啊，他那个吸血鬼前夫欠了毛毛那么多年的设计稿，现在看见毛毛越来越好了，贼喊捉贼，凡是告毛毛抄袭，我就想着把毛毛的品牌还有名声做大，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个前夫了。
1: 那你打算怎么推？目标客户群组呢？
0: 其实我都查过了，像这种独立的创新品牌其实很难的，要不然被大企业收购重金砸出来，要不然就是红人自带流量。像毛毛这种一个新的设计师做出一个新的品牌很难。我的想法是啊，先从网店开始，毕竟现在年轻人对新品牌的接受度还是挺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可以触手可及的客户群。你觉得哪里的客户又有钱又闲还不喜欢烂
0: 大？你是说锅底先例？
1: 设计独特的品牌首饰可以给客户当做伴手礼。
0: 那好是好啊，可是洛提切利会接受像毛毛这样的新设计师的品牌吗？
1: 你不是可以利用我吗？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走后门？
1: 想得美，选品上我可是一视同仁。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毛毛他自带热度的话，这个胜算会大一些？
1: 好喝。
0: 我明白了，谢谢姚总，我现在就去找毛毛，已经结过账了。
1: 来，我送你。
0: 不用了，你帮奶奶买完瓷饭团以后就回去睡觉吧，我的小飞床给你了。
2: 哦，为了心安理。这收益可真不错啊。
3: 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2: 不过我年纪大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3: 我知道对你意义不大， 但对您孙子姚志明意义重大。我相信兴安里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要不您再看看，相信这回会顺眼很多。
2: 原来志明是在和你合作这个，这可是从来也没跟我坦白过。
1: 奶奶，张总，您怎么来了？
3: 作为你的合伙人，来问老人家项目进度。
1: 奶奶年纪大了，受不得打扰，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聊。
3: 行，那我告辞了。
1: 奶奶，记得吃早点。

你越倔，你这么一讲，我这几个月的陪伴像是别有用心，你打乱了我的计划。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劝你一句啊，一个老太太而已，你这亲孙子哄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哄下来，看来亲情牌不管用啊。我要不是今天来的话。 都不知道老太太连企划书都没看过。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另请高明。我当然相信你了，我就是来提醒你一下，你是个生意人。生意场上杀伐决断，容不得太多的犹豫哦。

奶奶。

0: 奶奶，奶奶，
1: 老板，又来了好多退货。
2: 哎呀，我赶紧回来。喏，你看看，你看看，又是一个没有拆过的快递，这将近有一半的退货量啊！
3: 点评网上都是一星，网店也都是差评，这文案几乎是一模一样。
4: 这肯定是宋怀民买的水军，用这样的方式恶心你。
2: 那怎么办呀？
4: 没事啊，既然他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就跟他玩个直球的。
2: 怎么直？
4: 告他！
2: 告他！小枣，这事我告诉你。
3: 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官司输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名誉。除非被抄袭者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否则抄袭者根本不会当回事儿的。大不了就是输了官司赔点钱而已，对他们没有影响的。
4: 我知道了，你可以利用宋怀民的关注度。
2: 我怎么利用啊？
4: 你在网上直接喊话宋怀民，爆料他的黑料，然后你就全程直播你作品创作的过程，这样既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还可以收一波关注度啊。
2: 那我原来设计的那些作品我该怎么去证明呢？
3: 哎，对了，你手里有没有你给宋怀民当枪手的证据啊？就比如说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都可以的。
2: 有，这就太多了。我回头把他那些黑料全部放到网上去，直接让他搞得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还能省了诉讼费啊？
3: 对，
4: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把品牌做出来，把热度、口碑推向更大的市场，我都帮你想好了。
2: 对，这就交给你了。反正营销的事我不懂，
4: 包在我身上。
2: 好，我看看。
3: 你还是别看了。
2: 哎，我看看。
4: 姚志明，奶奶，奶奶怎么了？
5: 喂，妈，啊对，我和姐姐已经到了。
6: 对，你们下了地铁就能看到医院大门。你没事吧？
7: 没事。
6: 扭到了。
7: 崴了一下。不，小枣你别管我了，你在这等爸妈吧。一会儿过来跟爸妈说，这个台阶别崴着。
6: 行，小心点啊。
7: 啊。

0: 欢，那我就放弃。
1: 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0: 什么味？
1: 人情味。
2: 欢欢，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
3: 脚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2: 崴了？
3: 嗯。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

0: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奶奶，奶奶您没事吧？吓死我了！医生，我问奶奶她怎么样？
1: 老人啊，是心脏静脉衰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呢早睡早起，千万别受什么刺激了。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再住院观察几天应该就可以了。
0: 谢谢您。
1: 奶奶。都怪我，昨天不应该拉您陪我聊那么晚。
2: 人年纪大了，房子老了是一个原理，出点小毛病，没什么，不要自责啊。检查报告是给我取一下。
1: 我来吧，我去。我先去拿报告。妹妹，
3: 你再休息一会儿，我就在旁边陪你。陈斌。
2: 我问你一句话，那个波提切利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是，我确实有跟他在合作。说实话，我这一趟回来，也是为了心安理。
1: 要是奶奶有意见，不愿意呢？那我就按照奶奶的意愿，把方案改到您满意为止。要是我就是不满意呢？
2: 奶奶，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您不会不满意。但。 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因为不值得。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1: 在丽丽面前是个大数学家呀，因为我刚刚真的很怕。
3: 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所以您好好休息，其他的都不重要。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2: 什么味？
3: 人情。

0: 哦，奶奶怎么样了？
1: 啊，没什么，已经醒了。医生说是心脏机能衰退，基础病，休息休息就好了。哦，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那我带你上去吧。
0: 好好。
2: 你去问问女儿到底怎么样。
0: 你干嘛不问？
2: 就那么就问了。
3: 欢欢啊。
0: 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
1: 脚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0: 崴了。
1: 爸，你们着急过来是不是买东西啊？我去买点水果。
4: 哎，姐，我去吧，你带爸爸妈妈先去看看。
0: 来，
1: 你
0: 爸扶着你。
1: 你背。
0: 不用不用。
1: 就在现在，马上到了。奶奶，我爸妈来了。
5: 老太太，
0: 不要走。
2: 老太太，你还好吧？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来的太急了，什么都没给你带。
6: 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哎，你们家的房子收拾好了吗？
2: 啊，那个就这样了，还好吧？
1: 爸爸，给你们买的冰箱用的怎么样啊？
0: 冰箱啊，还好，还好。
1: 我听说装修队的人吃了个闭门羹，再这么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爸爸，我给你们租个房子吧。
0: 哎呀，主要是前两天你妈，她失眠没睡好，是吧？所以这个怎么弄还方案还没想。
2: 谁说我失眠啊？还没想好，我睡得好好的，我一沾枕头就睡着。
4: 奶奶，我给你买水果去了。
6: 谢谢小枣
4: 啊。我先放这边。
6: 小刘，拆迁黄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早一天装修，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
2: 恢复不了了，老太太，现在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养了30年的女儿，要跟我断绝关系，家都没了，日子都没法过了，还谁在乎房子不房子？凑合凑合能住就得了。
6: 你能凑合，那小枣能凑合吗？他毕业工作的连房间都没有，你是想他一直住行军床？
1: 奶奶说的没错，小枣，明天我们去找一个短租房吧。
2: 不用租，租了我也不会搬。
6: 你们毕竟也是我的家人，虽然我跟你们大家说不要依靠别人，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不再伸把手，别人该说闲话了。我有一处老洋房，够你们一家四口住的了。
0: 老洋房
2: 啊，老洋房啊，在上海啊。哎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哎呀，好的呀，老太太，那
1: 奶奶，不用，我们不用。
0: 老太太，你之前已经帮了我们不少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给你添麻烦呢？
2: 哎呀，这不是麻烦不麻烦是吧？这该添的还是要添的嘛。人家老太太说了嘛，目的是让我们一家四口能住到一起。
0: 哦，那谢谢老太太啊。花花，那我们等你回家一块儿搬啊。
1: 我不会去住的。
6: 陈欢，你跟妈妈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去住也带他们去看看， 钥匙就在养老院的抽屉里。

0: 1100多，没错。
1: 哎，这里有一套房子，那不得了嘞，得多少钱呢？
2: 奶奶这么有钱吗？
1: 不知道啊，
3: 老板。
0: 1100多，没错，九号应该在里边。哎，我跟你们讲，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上海名人住的。
1: 哎，是你爸爸留下的。
0: 哈，刚不敢。哎呦，我爸给我那么一套房子，我还开什么车啊？
1: 哎呦，
4: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拥有这样的房子哎。
3: 这房子是奶奶的，不是我们的。爸爸，如果你们决定搬进来的话，那我赶紧让装修队进咱们家干活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好什么呀？好的，那有这么大的房子住了还去那儿装修干什么呀？那不浪费钱吗？
0: 哎呀，欢欢不是说了吗，老太太是给我们赞助的，他是帮我们渡一下难关。
2: 是啊，妈妈，是暂住的，暂时住着嘛。
1: 知道知道，就你们聪明，就我不知道。那别站着了，快进去看吧。
0: 好好好，走进去吧。
3: 爸，我不去了。
0: 啊？
3: 你们进去看吧，奶奶还在医院呢，我得赶紧回去陪她。
0: 哦，那你赶紧去医院吧。
3: 嗯。
0: 哎，欢欢，要是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记得给我电话。
3: 知道了，爸爸。
0: 小枣，走。
1: 缺什么就告诉你，能告诉你就好了。

0: 哎，小赵，你去厨房那边看看，看看还缺什么，回头从家里搬过来。好嘞。
1: 站着干嘛？来来来，坐坐坐吧。他不搭理我，我还真没办法不在乎他。谁让他是我的女儿呢？
0: 再过，再过，哎，这个。 大概就是人家说的叫什么儿女债，是吧？
1: 什么在不在啊？你要让我干嘛？像哈巴狗一样叫他回来啊？
0: 哎呀，没说让你去求他。我觉得啊，咱们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究一个叫什么方式方法。哎，发现欢欢最近也瘦，
1: 肯定的了，在外头。
0: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是，在外面怎么能跟家里比呢？家里有妈妈。哎，老婆，我有一个好办法。
1: 说呀，快点。
0: 咱们把老太太请回来啊，吃几顿饭。老太太要是回来了，这个欢欢总要陪着一块来吧。哎，到时候两顿饭，嘿嘿。 就回来了，
1: 我不干，求他回来还拐来拐去，就是他求你的，
0: 不用你去求，哎，我来，我去请。

1: 志敏，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说实话，有点意外。但奶奶，您不是说了吗？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奶奶心里有数。
2: 来了，姚正明，你折腾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接班。
1: 怎么样，他们还好吗？挺好的，我妈应该挺满意的。
0: 奶奶，能让陈欢陪您？嗯，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哎，
1: 你外套。
0: 陈欢，
1: 嗯，
0: 那老洋房。 是我跟志明爷爷的婚房，发生太多的伤心事，我不愿意去提，别怪奶奶瞒着你哦。
1: 奶奶，这是您的房子，您有权处置，我无缘置毁。只是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要靠借您房子从中调停，我这心里吧有点过意不去。
0: 我先付了您半年的租金，等之后我们的房子装好，我就让爸妈搬出去。
1: 欢欢，你独立要强，这是好的品质，但你总是用优点去面对一切，
0: 那久而久之，你的优点就成了缺点了。奶奶，多说三十而立嘛，那首先我得先立起来再说呀。 奶奶希望你能够记住，在家人面前，不要逞强。家人就是要彼此分担，彼此麻烦的。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借力的，要不然的话，人与人怎么走近？独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自己弄得
1: 疲惫不堪，独立于众人之外，那有什么好啊？奶奶，您说的我都记下了。哦，让您看看志愿实践的小成果，换下心情。
3: 您看，这是我给毛毛拍的宣传短片。
1: 还不错吧？嗯，啊，这个小球球呢，是我用的特殊材质做的，它是可以回收的材料，所以我把它的颜色做的特别的鲜艳，很适合夏天。其实设计理念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身为女人，这一生呢有很多角色，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始终要忠于自己。
0: 嗯，
1: 这是您教我的。
0: 人要为自己而活。
1: 那作为交换，你把这新鲜玩意儿交给我，我自己也练习过，但是我拍的总没有你们的好。没问题，不过陈淑贞女士，你现在得睡觉了，太晚了，明天我再来教你。
0: 好吧，你这小妞小天听我来了，
1: 快睡觉，人家医生都说了，心脏不好不能熬夜啊。
0: 好。

0: 老板，你说，老太太住院这节骨眼上，突然把房子让给卖家去住，我看是不是有点分配财产的意思？她有没有跟你提心安理的事儿？奶奶问我，是不是对心安理志在必得？必须是啊，你表忠心呗。
1: 你这个眼神看我干嘛？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吗？快刀斩乱麻，升职回总部，这不都你自己说的吗？奶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她生病住院，我要是还想着心安理，这合适吗？我还是个人吗？不是。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我是说，奶奶还没说什么呢，你先别怂啊，对吧？先照顾好奶奶。我爹说，这是刚做的，奶奶。
3: 今天气色不错，姚先生来了，请说。陈欢跟他的小姐妹去直播了，下午才回来。我没找他。
4: 哦，我说给老崔听的。
3: 啊，是，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陈欢了，还挺牵挂他的。老太太，您要的东西都好了。
4: 我先回去了，还需要吃什么再跟我说啊。
5: 谢谢了，
4: 好。奶奶呀，说了很多遍了，不要吃这么甜的点心，还有这螃蟹这么寒，身体还要不要了？我的身体，我做主啊。我是您的监护人，我也可以做主。这样，螃蟹跟点心只能选一。那。
5: 我选螃蟹，那你只能吃一个。姚志敏，这螃蟹一个，那不是塞牙缝吗？我不管。好好好，一个就一个。差点把正事忘了。志敏，上次那个张总拿来的方案我看了，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他其中有一条，说心安理。
6: 归到波迪切里名下做连锁管理，要全员换血，这个我不能同意。你有没有折中的方案？
5: 奶奶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酒店集团，人员有他们选择的配备标准。啊，我知道你这个孩子重事业，家庭的变故让你从小不相信感情。 更相信实打实的金钱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但是我要提醒你，心安理是我的家，在最难的时候，是老崔他们这些人一起跟我熬过来的。心安理的所有员工，他们不是别人，和你一样，是我的家人。
6: 我明白，奶奶，我懂你的意思。您看，这样行吗？员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部保留下来。我能相信你吗？我
5: 跟您保证，到时候再叫上麦沈欢一起，让他监督我，这样您就放心了。你跟陈欢学的不错，等你到了奶奶这个年纪，身边有几个真心实意对你的人。 那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好，一个蟹，这一只蟹嘛，真的是只能塞牙缝。要不，把这只也吃了。
4: 那不行，除了这个我不能答应，其他。你提任何条件，我保证完成。

0: 要不这样，你给我缠一身新的旗袍，到时候美美的出院岂不是好？
1: 这个没问题。嗯，
2: 大家好，我是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也是云朵 Jewelry 的主理人，也是大设计师宋怀明的前妻。今天这场直播呢，其实是为了澄清宋怀明对我的抹黑，还有一些诋毁事实。因为真相恰恰相反，我和他自从结婚以来呢，他经常用婚姻来要挟我为他做枪手。然后呢？
3: 证据
2: 啊。哎呀，直接给大家放猛料吧，反正大家今天都是冲着宋怀明的料来的。大家是想先知道宋怀明平时是怎么 PUA 学生做免费劳动力的，还是想先知道他都是怎么盗取我的设计稿的呢？大家直接看料啊。这是第一段。哎
4: 呀，竟然敢告我。我抄他是因为我看得起他，不管用什么办法让他给我闭嘴。
2: 好，下一段。
4: 老婆，我接了两个新项目，帮我画一下设计稿好不好？等我们孩子上学了，我一定在群里面帮你开你自己的独立品牌。
2: 第三段。
3: 你也别第三段了，你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可不敢这么说的。
2: 我不得把料全部放出来，一次性给他锤死啊！
5: 你手上的黑料太多了，一天放完太可惜了。你要每天定时的直播放料，就好像那个追剧一样。
3: 没错，而且你要记得，宋怀明可是有160万粉丝的大 V， 他能找水军给你刷一颗星，他就能找水军去你直播间给你捣乱，在你澄清前抹黑你的。
2: 那来呀，我跟他对骂呀！我是受害者哎，他还要黑我啊！哎呀，
5: 不行，对骂一时爽，但会模糊直播的看点。你别忘了，正式是官宣你的品牌，好好把握流量变现。
2: 是，但是这直播太难了吧？
3: 毛毛，我们不急，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好不好？
1: 你可以的。
2: 来吧，我再捋一下，来，加油。好，我是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也是云朵 Jewelry 的主理人，也是大设计师宋怀明的前妻。
6: 宋怀明，你说我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看我现在不仅做了自己的品牌，我还设计出了那么多的饰品，都非常漂亮，非常特别，你行吗？好了，大家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宋怀明的瓜，明天来等我的直播间，更多大瓜让你吃饱。
0: 陈欢的小姐妹怪有意思的，志明，你教教我怎么给他们送礼物。
7: 等一下，奶奶想送哪一个？
0: 送个贵的吧。
7: 好，那就这个吧。
3: 可以啊，第一次直播就有上百人观看，已经很好了。
7: 也不算多。
3: 次上百人已经很好了。
7: 哦，对，挺好的。
3: 哎，我觉得特别好，起码有人下单了，对不对？真的，真的要谢谢你们两个，要不是你们两个，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播。中午吃什么？我请客。快点，想想。
7: 我都行，我姐定吧。
3: 哎，我就不吃了，我得陪奶奶回去吃。但是你也得给我放放血的，当季新品，借我带一带。
2: 麦春怀。喜欢哪件全部拿走，快点拿走！
3: 你可行了吧？一场直播你才卖出几单呀？花的比赚的都多，努力白努力了。
8: 洒洒水啦，慢慢积累呀。
3: 那我先走了啊。小枣，你是不是有时间呀？你有时间，你陪毛毛姐吃饭啊。走了，
2: 那你路上慢点啊。
7: 拜拜。
9: 直播的怎么样？
3: 哎，你怎么在这儿？直播的挺好的。你大老远跑来，不会就为了问我一句这个吧？
9: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3: 好了，就是这个地方。

0: 这家店行不行啊？要不到奶奶常去那家？
1: 那你去问奶奶就好了，干嘛来找我？
0: 奶奶说只要我买的她都喜欢。
1: 哦，那我走了。
0: 哎哎哎。

0: 跟我来。这家裁缝店开了几十年了，是一个上海老裁缝开的。平时我们街坊四邻会把贵料子拿到这里来做的，这里的成衣定制奶奶肯定喜欢。
1: 最好是啊，要是不靠谱就跟奶奶告状，说是你忽悠我了。
0: 知道了，姚总，帮你满意。徐伯，
2: 哎，
0: 徐伯，
2: 哎呀，能来了？
0: 哎，我来了。
2: 哟，这是你男朋友？哎呀，长得真板正，我做了一辈子的衣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肩和头的比例长得这么好的男孩子。果然像你妈说的一样啊，这样的女婿灵啊。
0: 啊，徐伯伯，我妈说的那个不是这个
2: 啊。
1: 哎，你好，我要定制旗袍，要最好最贵的料。
2: 哎呦，来里边来看看。
0: 刚才还这么挑剔，转变得这么快。
1: 徐伯伯眼光好，我相信他会做得好。
2: 哎，陈华，现在这个新中式这个套装，也很合适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非做旗袍。
0: 不是，徐伯伯，这次我不是给自己做，我是给我奶奶做。
2: 哦，
0: 一会儿把尺寸给您。
2: 好，
0: 我们先挑挑料子。
2: 哎，好，这个料子的好坏呀，是按照价格定的。
0: 嗯，
2: 目前我们店里有这个证券。
1: 证券，就证券。
0: 普通的真丝就行。
2: 哎呦，那我挺三斤啊。
0: 奶奶是个务实的人，她平时说衣服穿着舒服最重要，所以真丝就好，就真丝。
2: 嗯，哎，好，哎，那你们要什么款式呢？
0: 平裁一片式吧，简单舒展，线条流畅，奶奶肯定喜欢。
2: 哦，对，还有啊，这个这里面是这个门襟，你们看看现在。
1: 哦，这个我知道，双圆襟，有身份的都用这个。
0: 方巾就行了。
2: 哎，好，哎，你们先聊着。
0: 嗯
2: 啊，我去整理一下。
0: 好嘞。姚总，你别看奶奶平时娇滴滴的，追求生活质量，但她也是个苦命的人，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3: 那小关，咱俩认识是同一个奶奶吗？
0: 当然了，我奶奶跟我爷爷是黄昏恋。在认识我爷爷之前，奶奶空窗了几十年，有一次生病差点死掉，她自己给自己签手术同意书，后来挺过来了。这些你都不知道吧？也是奶奶跟我熟到不能再熟了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所以方巾最适合奶奶。
2: 哎呀，陈欢呀，
0: 哎，
2: 这个做衣如做人。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位奶奶，但是她一定是一位神采奕奕、这个非常有品位的老太太。
0: 谢谢徐伯，我回头把您这些话转给奶奶听，她一定高兴。
2: 哎，好，哎，你把奶奶的基本情况告诉我。
0: 好，奶奶身高是1.62米
2: 啊，
0: 肩宽是37
2: 啊，37，
0: 腰围是75
2: 啊，75。
0: 好，剩下的具体的尺寸都在这儿，来，徐伯您看。
2: 好。行，好嘞。
0: 看我干嘛？交定金啊！
2: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徐伯，我们这个姚总啊，挑剔得很。您到时候把衣服做好以后，包得漂亮一些。
2: 晓得了。
0: 疼，
4: 我还没碰到你呢。
0: 不是，那个，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你别动，

0: 客人试戴次数太多了，一摘一戴，一摘一戴就发炎了。
1: 那下次客流量大的时候叫上我姐，四个耳朵共担风险。
0: 你姐要是听着你这么说得揍你吧。
1: 我还没说完呢，我也去打，等弄好了之后那就六个耳朵。
0: 哎，那不行，我可不喜欢你打耳洞，你像现在这样清清爽爽多好呀。

0: 那个，你喝点什么吗？我给你拿。
1: 我自己去。

0: 好不好？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晚上回来再帮你收拾啊。
1: 哎，你们姚总上班不是没准的吗？你这么早去给谁看呀？
0: 今天老太太出院，你忘了？我得先去医院接老太太。再说我们现在住的是老太太的房子，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1: 哎呀，老太太都出院了，我们花花还没回家过。这爸爸不知道怎么当的，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0: 我帮你出主意，你又不听，你不想跟女儿低头，那你想想人家老太太，哎，人家明着说和不成，暗着呢，又借房子来撮合。不管欢欢回不回来啊，这老太太这一片苦心，我们要拎得清的呀。
1: 哎呀，老太太的苦心我当然是拎得清的了。老太太多好的一个人呐！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欢欢生病，没有老太太帮忙，我们欢欢肯定要留下后遗症的呀。嗯，
0: 不光是欢欢，我爸生病瘫痪那几年。是老太太一个人把他照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连褥疮都没有长过。
1: 就是，那你还对老太太有意见？
0: 哎呀，他们俩那时候是黄昏恋，你说那么大岁数，俩人在一块儿，街坊邻居风言风语的，我当然受不了了。别说我了，我爸自己都想打退堂鼓了。哎，你还别说，就老太太一个人顶下了这些闲言碎语。
1: 就老太太这个女人还真不容易。
0: 是是是。
1: 哎，我在想哦。
0: 想什么？
1: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那儿，倒不如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对吧？肯定我们照顾得好啊。你今天去接她，不然就把她直接接到这儿来，我们一起住，对吧？她来了，我还能给她烧烧饭，照顾照顾她呢。欢欢要知道她来了，她肯定回家呀。
0: 哎呀，阿玉啊，你真是太好了。这老太太跟欢欢要是能回来的话，那咱们一家人不就团团圆圆了吗？到时候哎，这个大餐桌一块儿吃饭，你这个灶台女神就可以一展身手了。我先走了。
1: 哎，别忘了啊。
0: 哎。
1: 哎呀，老太太要真是来的话，是不是？这个紧张死了。

0: 喂，
1: 爸爸，玫瑰花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哎呀，欢欢，你可真有心。
2: 哎，幸亏你想到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送什么的。
3: 玫瑰花最衬奶奶的精气神了，她肯定喜欢。
0: 哎，欢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妈打算把奶奶接回老洋房来住。
2: 哎呀，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块儿了。你看啊。
0: 奶奶都回家了，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什么时候也搬回家来啊？
3: 嗯，我想想这个事儿。爸，那我先忙了。
4: 好。陈律师，您在这儿签个字。
0: 老太太。
5: 哟，小麦。

0: 你好，这位是，哦，这是律师，我同他谈点事。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嗯，好，辛苦你了。
1: 告辞。告辞，再见啊。
0: 再见。小曼，你来有什么事啊？
1: 听说你今天出院，陈欢让我把这个玫瑰送给你，他说玫瑰衬你。陈欢眼光毒。
0: 玫瑰呀，带刺，香货。这个前一阵子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啊，阿宇跟我心里都特别感谢。所以，我来的时候，阿宇还跟我说，让我把你直接接回家，以后一家人啊在一块生活，也好有个照顾。心意我领了。 这些年啊，我独居惯了，跟大家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就没有必要往一块凑了吧。<笑>
1: 好好，听您的。
0: 那我要不要先送你去养老院那边？不用，一会儿志明就来接我。哦，他来。小美。
1: 你要是想帮忙的话，今天晚上带着小刘和程早来新安里，
0: 我订了一桌菜，约了程欢和志明，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一起吃过饭。
1: 好的呀，好的呀，那我们晚上一定来。
0: 要不我先走了。好，
1: 慢走。再见啊。
0: 谢谢你来看我。
1: 对。

0: 陈欢，谢谢你送给我的花。晚上我在心安里订了一桌菜，有你最喜欢吃的蟹黄包，
1: 你一定要来哦。
2: 好啊，没问题。奶奶，奶奶，爸爸现在接上你了吗？
0: 我让他先回去了，一会儿志明来接我。
2: 好的，没问题。晚上的时候我给奶奶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
0: 好啊，奶奶等你哈。

0: 奶又这样吗？奶奶，你不要走好不好？
1: 傻女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奶奶，
1: 奶奶该走了。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与于京的侠骨柔肠、执着追求自由与爱情这一点很打动我。从戏的角度来讲，文武皆备，也有许多可发挥的地方。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乐趣，对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种突破。

相公张翠，弟娘才四之子，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相亲，又也丁下婚姻，不因亲王将来，不来自得到金府留亲，又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遂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人。

小姐离月经是也，秀才长成才子风骚，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绣帽，有何不可？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一回别了。

小命儿在家美旦，且以为过十天前。哎呀呀呀！我的名单小姐来倒数吧。哎呀，失灵啊，是失灵！不管那是不管。哦，小姐，请说话。小生失望极了。哦，不到月下当送。

0: 小弟，轻松啊。啊，你也轻松啊。
1: 好，我晕。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哎呀，我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后气呀！
1: 与那妖怪有什么后气？
2: 哎，凡事要定性情气。
1: 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哎
3: 呀，
1: 升堂来
3: 呀，
1: 升堂。
4: 金美丹，
2: 一生一世受两生一世，
5: 杨老先生你来是妖怪。
1: 今次老鸨数大台，张朝王马两边跑，
6: 快快快啊！
1: 徐寿星，千金令郎数场来。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多之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绝，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祝您喜剧家猪连奔到此一嗨。
0: 猪先生还挺潮。哇，猪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古曲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7: 好。
0: 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8: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一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9: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由爱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映清，半枝秋，总是残。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郑华年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集萃，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越剧追鱼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向音像集萃，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麒麟阁以及豫剧鞭打芦花。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西厢记以及电视剧藏海传，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群英会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评剧舞女拜寿，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承欢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5: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6: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7: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鲜活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

0: 其实，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旦演员李晨，我挺热爱生活的，工作之外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不是那么单一单调，比较喜欢这个美妆啊，跟朋友聚个会就是比较前卫一些，也喜欢做一些手账，其实就是我的日记，记录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最有纪念意义的呢，是我师父去看排练的时候，把那个我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然后老师特别可爱，说这一张纸不够了，还有个小开门。桃花村呢，这个春兰这个角色呢，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她特别的可爱直爽，距离有些远，然后师父就没有来现场，但是今天还有在给我发信息，说按彩排的这个状态来一定没有问题，唯一想跟自己说的就是加油。

0: 丽妃了，莫跑了，你还睡觉呢。
1: 原来是春兰星，你怎么才来呀？你误了，你误了。
0: 我误了，你才误了呢。
1: 我不曾误啊。
0: 我问问你，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1: 方才嘛，
0: 好好想想。
1: 被店家拉拉扯扯，与人家些唯品去了。刚刚回来，你就来了，巧得很，巧得很呐、
0: 还巧呢，简直的走了。
1: 怎么走了啊？
0: 是我们回去把你写的那把扇子给员外安人一看，十分的欢喜，立刻就打发人来请你来了。
1: 我不曾见着啊。
0: 见着不就没事了吗？不用说，正在你给人家写围屏的时候，刘荣到此，怎么一请啊？哎呦，可就请错了。
1: 把哪个请去了？
0: 错请别人还好，偏偏把桃花身上的小霸王朱通给请去了。
1: 糟了，糟了啊！
0: 谁说不糟了呢？那朱通见了我们员外爷，不容分说，临行言道：“今夜三更就要迎娶小姐成亲。”
1: 怎么，你家小姐就这样应允不成吗？
0: 小姐焉能应允呢？她正在楼上偷听，一闻此言，就往楼下扑通这么一声。
1: 怎么样啊？
0: 他坠楼而死了。
1: 怎么，你家小姐死了吗？
0: 死了。
1: 谁呀？谁
0: 呀？他倒是一片真心。先生，您别哭。先生，您先别哭啊。我们小姐她没死啊，
1: 小姐她不曾死啊！
0: 我跟您逗着玩呢。
1: 哎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呐！
0: 君奉小姐之命，请你私入绣楼，共同商议，你敢去不敢去？
1: 多谋小姐这般情意，满是私上绣楼，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春兰姐，我们今晚在哪里相会呀？
0: 此处来往人多，你我还是桃花村口相会吧。
1: 桃

0: 错，我记下了，待我收拾摊儿。
1: 我说嗨，你给我回来。
0: 哎呀，春兰子，你有什么言语就一个笼统的说教，

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无丑演员张清民。从小吧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因为个子比较矮，比较瘦小。爸爸以前也是在乡村的戏曲班子里边也练过几年功，然后爸爸就想把我给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把这个性格打开，才由此学习了翻跟斗。平时因为我们戏曲就是很多动那个刀枪把子呀、服装啊这些类的，然后就很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小工艺品，自己就尝试着自己做，有时候自己做道具，总是能做到，十一二点钟还是在很精神的，没有感觉疲惫。今天是雁翎甲里边十签道甲的一折，因为它比较综合性比较强，有唱有念有舞，争取发挥好最好的自己就行了。

0: 头儿，本领高，进去，狗倒，七十秒，走，飞影，走，
1: 第一，
0: 七日神，挂壁。鬼不真，请将大乌龙人拿小官先凡十字啊，侧中狼牙哈。

0: 吃菜。神龙，奉大国军师将令，命俺到此，今天教师随地，夜里报。
1: 扎，
0: 神龙，日已醒来，不见有事。黄昏时候。

雕刻大师安度斌，攀折石上，跃墙而过，变了。

0: 一见着头
1: 办
0: 了，
1: 你看办啊。

忽听门外响，莫作懒惰人。门外什么声音？待我出门看来。没有啊。哎呀，也没有啊，这是什么缘故啊？哎，待我将门关闭。哎呀，风灯怎么熄灭了？莫非妖怪？哎呀，大鬼，大鬼！哎呀，大鬼！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五花脸演员，我叫马敬帅。我的大伯是河北梆子演员，小学毕业以后，我大伯说就跟着我去学戏吧，当时小，然后就直接就去了，中间也抱怨过，说实话，但是2004年看过刘葵葵老师的《艳阳楼》以后，也是对我有很大的这个触动，我就说我这个还差着远呢，我有什么资格来抱怨？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在一出戏里面，你可能是个配演，但是你一定要是角。所以说，就是我也是替五花脸，就是来宣传一下吧，希望大家多喜欢。

立直身躯，冒堂堂，虎背熊腰，力有刚强。蓝都师。

0: 父高俅，宋氏微臣，官居太尉。今当三月三日蟠桃宫盛会，不免去至郊外，一来逛会，二来压马。来，
1: 有
0: 外相，嘿，有马。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万林。我自己的最大两个爱好，一个文的是评弹，啊，武的就是踢球。当然了，后来发现这个踢球也影响我这个京剧事业，我就害怕了，就是渐渐的就淡出这个足坛，挂靴了。我四岁时候呢，就学了戏了。啊，小的时候真是到哪儿演出，观众都是非常欢迎啊，就是文昭关唱头一句一轮明月照窗前，一张嘴满堂彩声，变声之后成人了，发现啊这一头一句这好不好叫，越发觉得京剧我们的这个民族艺术太难了。现在我第一个呢这个状态也是挺好，唱完以后我就把我自己的状态表现出去，给自己加油，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

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小生演员孙亚军。我的性格还可以，其实，比较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对，不拐弯抹角。喜欢运动，比较踢球啊、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都比较喜欢。没孩子之前，喜欢这个写写字儿啊什么的，增加一些我们戏曲这个小生里面的一些对儒雅劲儿。演戏嘛，演的是人物，所以说看你自己怎么理解，老师传授的也不一样，演员理解的也不一样。《平贵别摇》这出戏呢，

就跟我爱人一起来参演的。因为我刚学这出戏的时候，就是我们俩一起合作的，对，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恋爱的一个关系。这出戏对我们来说比较熟了吧，轻装上阵，发挥到最好就行了。

竟有四两下过，打来连环传镖，要我夺我之江山社稷，身上挂搜龙为虎，以为镇抚元帅。可恨李父上殿参奏一般，将俺后军都府改成马前先大军，为此全身披挂回至汉窑，辞别洒

0: 丈夫此番前去，不定三年无在才得回来。这寒窑之内，现有十担干柴，八斗老米，若是不够，你在这
1: 摇前
0: 摇后摇左摇啊摇，与人家讲讲细细，风风练练，待等为丈夫回来，我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看多位戏曲宝贝唱响传统经典，在举手投足间描摹出戏曲艺术的千姿百态，童心在戏韵，星火映星光，看他们用真挚的演绎绽放出传承的光芒。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1: 来吧，展示。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
1: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7: 越办越好。
3: 祝戏曲频道
2: 越办越好，
9: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2: 生生不息。
10: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1: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2: 情谊绵长。
3: 情谊绵长，
13: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开播25周年！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开播25周年！
2: 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11: 开播25周年！
14: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0: 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迎大家又回到雏凤新生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哎，
0: 两位老师，这个孩子们我们真是看了不少了，剧种啊丰富，行当也齐全，真的是特别期待他们每一场精彩的表现，也更期待这个新苗啊能够茁壮的成长，雏凤成为展翅高翔的雄鹰。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1: 欢迎
0: 欢迎，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

0: 谢谢，太萌了，太萌了！我们这个小朋友啊，这个豫剧的这个穆桂英挂帅也算是豫剧传统戏的经典了。马金凤先生也是把这段唱腔唱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啊。我想问小朋友，你这是第几次登台了？是第一次吗？一个巴掌，五次啦，记得很清楚。然后今天上台表演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啊、哦，我们也看到你不紧张了，节奏感不错，音准方面也很好，
2: 而且难得的是这么多的词儿，嗯啊，一点磕巴都没打，全把它唱好、唱准、唱下来了。嗯，你是不是有点感冒了，孩子？
1: 没事，
2: 哦，没事就好。
3: 嗯、没事，那我们以后表演的时候可不能对着镜头唱唱唱，鼻子一下，太可爱了，
0: 所以萌萌哒，
3: 所以萌萌哒。
2: 三位老师，无疑给你一个。
4: 元气盟主，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今天在舞台上不紧张，因为我准备好了。

0: 真好。小朋友，你学习几年了？
1: 两年。
0: 两年，那你知道刚刚学的这段唱是我们越剧当中什么流派的吗？
1: 旗派。
0: 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啊，你表演的也很好哎。哎呦，让我你看，我是啊这样子起来的，多么灵动啊，是吧？郝老师啊，
2: 让老师离开椅子背儿，聚精会神的看你，就看你表现的是真不错，手、眼、身、法、步。都很讲究，非常好啊，孩子
3: 灵气可爱。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能看到的这种、服化道的重要性，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这个扮相非常的吸引观众。
0: 对对对，然后我从他的表演当中唱腔啊，特别是咬字都非常到位，你得回去好好感谢你的老师。
4: 对，
0: 等你长大一点我给你配啊，七必配嘛，我是必配嘛。
3: 这么幸福
0: 好不好？
2: 高幸福
0: 好不好？我们有这么一个约定。

0: 感谢老师。
1: 嗯，不用谢，你要记住哟，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给孩子前面
2: 英姿灵动，
1: 好的，
0: 送给你，
1: 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今年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

0: 好，祝贺你啊，演唱表演得非常好，这个声音有一种造型感，难得孩子。两位老师，你们看这孩子啊，他的那种头腔共鸣啊特别的铿锵有力，特别的适合这个人物。
1: 刘胡兰是英雄人物，是我们小朋友学习的榜样。那么你在刻画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看到了刘胡兰身上的哪些精神呢？
2: 为国家付出贡献，不怕死。
1: 对，不怕死，他的勇气，他的坚韧。那么在你刚才的表演当中呢，我看到了，因为你心里清楚，你也表现到了，但是我期待的你是下次再接再厉，从细节出发，包括从声音塑造出发。
0: 所以我们三位老师给他的是
3: 同音天籁。
4: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老师告诉我的声音非常好听，还夸奖我，所以我感觉非常自豪。

0: 不错不错啊，啊也办上了。这个水袖啊，想吐就吐出去，然后再上水袖。你否则这动作你就不如不做了。你甩个水袖我看看，甩甩出去，哎对，然后再上水袖，一、二、三，你看，学会一个吐袖上水袖，对不对？嗯，再教你一个啊，子午向就是斜一点站，再斜，好，头回正。对，这就叫子午向。
1: 唱腔上面呢，就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你都是使这么大劲儿。那你要唱大戏的话，那可是累人的。所以每段唱腔里面它有轻重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嗓音这么好，就是它绝对是有空间去可以给你去感受的，好不好？嗯，那就同音天籁。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徽章同音天籁。
2: 我觉得我自己刚才表现的还可以。

0: 谢你的表演。
1: 表演完了吗，孩子？
2: 表演完了。
1: 好的好的，口齿很清晰啊，很难得。以后啊，这个咱们评剧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唇齿舌牙再夸张一点，你拿着这个你的唱词，你要对着它念大字一遍两遍三遍，然后再唱再一遍两遍三遍，反反复复的，这样就练功就能够长功了，明不明白？好，非常不错啊，表现的啊。
0: 我们小朋友一上台的时候呢，刚开始要低头，有些看着好像有些紧张，但是这个音乐一响起，状态就来了。我想说的是，下次出场的时候一定要就这么自信，因为你真的很棒，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好的，你看我们是
3: 萌萌哒，
0: 萌萌哒，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2: 就是有点紧张。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豫剧的花大潮啊，戏曲角色里面千人千面，总有一些类型然后非常招观众喜欢。就像这个角色，你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角色吗？哪个角色？
1: 王月英。
0: 你觉得自己能打多少分今天的表现？
1: 9.9分。
0: 0.1差在哪里？
1: 不自信。
0: 不自信，我觉得还好吧，真的很不错今天啊。我觉得他的扮相和条件非常给加分啊。那三位老师有补充的吗？
2: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我们两位女士同音天籁，怎么样？
3: 好，祝贺你，
0: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0: 真棒。那我举例考一下，知道这段唱是粤剧哪个流派的唱腔吗？
1: 是范瑞坚老师范派。
0: 啊，太棒了太棒了。但是老师给个建议，下次我们还是准备头套比较好。为什么？头套它修脸型，那我们就给他，他声音这么好听，就
2: 同
0: 音天籁，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有一点点紧张，

0: 我觉得能够站在这方舞台，这个勇气就值得去表扬去。声音很脆，声音很亮，唯一有一点点还需要再加油的，就是一定要跟你的老师说一下，就是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已经53岁了，那你在表演当中呢都是像这个年龄的，然后不是我们穆桂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角色的身份，我们尽量往大往人物上去找，当然说这个有点生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高标准的去要求自己。那么我想说的是，你今天真的表现得很不错哦，我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怎么样？两位老师
1: 觉得同音
2: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送给你，到我们的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终于可以上舞台了。

0: 声音很喜欢，真的是咱们这个剧种的那个味道，
1: 糯糯的。
0: 哎，对。然后表演的时候，孩子，你看，喜怒哀思愁苦这种，你看愁闷的这种刚才那个动作，你做得很好，再夸张一点，更好看，更能表达出来，让观众也更能看清楚，是不是啊？嗯。
2: 声音很好啊，糯糯的，
3: 声音很好。那么我们三位的共同的一个奖项是
1: 童音。

0: 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1: 我来到这里非常开心，因为可以和老师说话，还可以拿到纪念徽章。

0: 谢谢谢谢我们小朋友的表演啊，又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一个角色哈、啊。我们也从你的表演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情绪上的喜怒哀乐的这样一个层次，表演上也是放得开的啊。嗯，我想提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作语言的准确性。就你一上台，一上场有句台词。完了以后左看一下右看一下，那个请告诉我们你在看什么，
1: 就是这两边看看有没有发现自己在说，
0: 看看别人有没有人在发现，那我们是不是有点偷猫或者偷咪的感觉。我想说的是要从你的形体语言和你的眼神当中要看到这个人物在干什么，这个情境明白吗？那我们就英姿
2: 灵动，
0: 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有一点欠缺，因为第一句有点破音了。后面唱我觉得还行。